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日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脊梁。伊朗人民应该好似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雇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该将员工视为宝贵的财富。各级政府亦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宣布和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到国防部的机密网络当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五角大楼在声明指出，国防部已经和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OpenAI、谷歌和英伟达等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军转型的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成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回来本港。一連5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昨日展開，截至昨晚9點，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過111萬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內地旅客入境。在舊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內地遊客打卡影相，感受港產電影和電視劇的情景。尖沙咀廣東道亦有不少旅客購物，有遊客打算用幾萬元買首飾和護膚品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留意到市面有不少旅客，預計今個五一假期餐飲業整體生意按年上升10%，期望可以帶來一共大約2億8千萬至3億元的生意額。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呢讲下一啲嘅封路措施啦。 粉岭绕道东段咧将会喺听日通车。咁粉岭绕道咧东段系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唔同河畔啦，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沿途咧系会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咁暂时咧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留唔住时间，但系岁月留住我。我挡唔住声音嘅散失，但系可以借住歌曲为你寻回美好记忆。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为你准备咗一场音乐盛宴，我带住唱片等你。
7: 清晨早起不单只能够显著提升专注力和工作效率，建立自信心和自律习惯，适合运动、冥想或者听下喜欢的歌曲，都会令一日充满能量。想听好歌，就由我钱佩佩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爽利》，为你精选你们喜欢的歌单，约定你啦！
8: 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八点零八分开始2026年5月2日农历3月16日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咧准备咗两个小时嘅好歌同你分享噶啦，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先。嗱，系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嘅，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摄氏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会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噶。咁早上稍凉啦，咁朝头早咧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1、22度，咁相当舒服嘅天气嚟噶。不过出街咧，记得记得大把遮。

呢首歌是属于青山的，叫做《今夜雨蒙蒙》，作曲左宏元，写词是庄奴。时间是早上的8:11，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是周锦瑶。而家的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83%。今日的节目有2个钟头，第一个小时你会听到国粤语时代曲，而讲故事的部分呢，我今日讲的2个历史人物呢，都是跨界奇才嚟噶。咁究竟系点呢？嗱，难尼咧个音乐论文去到第31辑啦。今日我俾个小标题咧，就系《繁花似锦与荆棘满途之间的苏轼》，即系苏轼嘅生活乐嘅环境里边咧。一邊就是繁花似锦咁，另外一邊就是荆棘滿途嘅，究竟是怎嘅呢？一陣間話你知。咁至於鄧寄塵呢，第37輯啦，咁就係我小題目呢，就係名嘴喜遇伯樂，就是電影人任湖花。我今日會講下任湖花呢個好特別嘅人物嘅。總而之呢，就你應該會聽得開心同埋覺得好有營養嘅。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即是9点新闻后啦，歌曲更加多元化，都是音乐中的醇酒佳酿。

呢首歌是属于张璐的，叫做《你听到的歌声》，作曲姚敏，写词的是陈栋轩。嗱，开始讲音乐故事啦。嗱，你的论文呢，今日的小标题呢是《活在繁花似锦与荆棘满途之间的素食》。嗱，呢一位北宋的奇人呢，用了64年的人生呢，横跨了，我数了一次，应该有机会数漏的。我而家望下知我數漏啦。嗱，佢橫跨咗文學界、書畫界、音樂界、政界、考試界、飲食同埋旅遊界。哦，我數漏咗一樣，佢因為生活太顛沛流離啦，所以佢拉尾咧就去研究呢個星卜之學，究竟我條咩命嚟噶咁樣。咁最後咧，佢研究出一個佢自己滿意嘅答案。嗱，我逐樣解釋一下啦。譬如咁樣嘅。在文學上面呢，蘇適呢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音樂上面呢，佢呢雖然呢就唔識作曲嘅，但係佢寫嘅詞呢就被各大書局呢爭相印刷發行，民間呢係爭住傳唱，紅到家陣時呢仲係有蘇適嘅詞呢喺歌曲裏面同俾我哋欣賞嘅。咁喺政治上面啦，由於佢反對呢粗枝過急嘅即係變法啦，而得罪咗咧改革派王安石，後嚟咧又因為批評保守派，喂你唔好防王安石，你都反好唔好？咁咧就話佢哋咧係廢除曬所有嘅改革啊，咁係唔啱嘅。咁於是咧就得罪埋咧保守派嘅頭司馬光，卒之佢成世人咧都。被禁止咗咧做宰相啦，仲成日咧系被贬官啦，但系佢贬到边度咧都受人爱戴噶，哇，真系不得了，系咪？好啦，考试方面啦，嗱，少年偶苏轼嘅少年偶像咧，即系佢读书细个嘅时候咧，佢都有偶像噶嘛，咁就系、是、佢偶像咧就系佢中意欧阳修啦、范仲淹啦呢啲文学大家，而且咧喺政治上面咧系有所作为嘅人。咁仲有苏轼咧系个考试精嚟噶，冇错，只有考试先至系一个最好嘅场合去显示自己实力噶嘛。哦，阿妈我又中咗啦，中乜鬼啫你吓？仲好讲，20岁嗰年啊，你阿爹带你同细佬阿苏铁一齐进京考试，主考官欧阳修睇完篇论文之后，本来呀、啊、想俾个第一你噶，哎呀，点知佢就以为呢一份卷系佢自己学生阿曾巩嘅卷，咁要避嫌噶嘛，咁咪唉将我个仔摆落第二咯，等到拆卷啊，先知道。哎呀，原来个考生叫做苏轼，唉，真系 ，I am so sick， 我真系好病噶仔，我见到你，搞到你阿妈我啊，睇唔到你哋中科举啊，你话弊唔弊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唱歌的是潘秀琼，作曲姚敏，写词李俊清。讲回北宋的苏轼三父子，即是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他们是同时名列唐宋八大家，即是唐朝和宋朝两个大王朝里面有八个很厉害的文学家，他两父子占咗三位啦，三父子咧就占咗三位啦，咁系历史上面非常罕有嘅。当中咧做妈妈嘅情夫人咧，基本上系功不可没。嗱，你唔好以为咧苏洵好叻啊，教咗两个仔系咪？真系个个都中状元大家咁样。哇，你听啊，苏洵本来唔系噶，苏洵咧本来咧就系即系。佢有才學嘅，有家底嘅，但係屋企擺爛喎，佢覺得咁嘅日子過得好舒服喎，考咩功名利禄啫，唔好講笑啦老婆。咁直到呢阿情夫人呢就同佢好嚴肅咁樣討論，就係話如果你咁嘅態度，你就係教壞兩個仔，你想唔想第日兩個仔係咁樣呢？嘩，卒之呀，唉，佢令到個老公啊27歲嘅發奮讀書，係咪好犀利呢？咁有爸爸呢仲好榜樣，啲仔女呢啲仔女都唔敢怠慢啦。但係阿爸呢在后期的时候，所谓即是细蚊仔即是进入这个读书时期的时候呢，是长年呢在外奔波的，即是他是要出面，即是他读书之余呢他都有工作的，发奋嘛，人家是不是？咁于是家呢就留下阿妈呢同埋几个细佬啦。即是说呢能够将啲仔女呢教育成才最大的功劳呢就是情夫人。咁但是呢情夫人呢就是他们三父子呢上京考试尾啦嘅期间嘅尾啦，咁呢就係因病逝世嘅，咁所以係未能够分享到一门三杰嘅喜悦。咁基本上呢喺历史上呢，尤其是当代啦，当时啦，嗰啲阿妈呢都係以情夫人为榜样嘅，希望呢我如果可以教出个才子好啦，衰公唔敢讲啦，希望个仔就好啲啦。咁不过作为学生呢亦都唔敢怠慢㗎喎，因为宋朝会考界有一句说话係咁讲㗎，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嚼菜羹啊。咁即係讲咩呀？意思就係话嗱，如果你熟悉苏轼嘅文章呢，咁考试呢就好似食羊肉咁香，试即係啲中题目嘅机会呢就好大，答得啱心水嘅机会亦都好大。啊，之但係你如果唔熟啊苏轼嗰啲文章啊，咁你返屋企嚼菜框啦。点解？哦，因为苏轼经常有份出题目啊。

0: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1: KIS2 就系二硫碘化钾。
0: 吓、啊，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2: 你咪坐到头。

呢首咁好玩嘅歌咧，叫做《好学为福》，系1975年嘅电影插曲嚟噶。唱歌系温雅乐队啦，加埋黄沾同埋娃娃。咁作曲写词嘅咧系黄沾。好啦，讲翻苏轼啦。咁佢即系始终咧，佢都做咗官嘅，为人正直，以国计民生为重。唉，咁所以唔好意思，得罪好多人。嗱，由于咧佢就反对新党王安石改革得太急，又反对旧党咧，就即系欧阳修佢哋咧拒绝改革，结果两面不是人，边个上台都要整佢噶啦。咁整佢嘅最佳方法咪由宰相个位一路扁向下扁咯。苏轼咧从政咗32年，扶持咗5个皇帝，做咗5朝元老。但是呢位元老先生经历了最少3次大规模党争，8次被贬啊，都唔死得、哦。新党呢本来呢就要借拉尾嘅乌台诗案系文字狱嚟噶，谂住整死佢啦。但系呢有识之士呢都唔系全盲嘅，咁大家反对都唔系几有效噶啦。但系问题呢就系、是、已经退咗休嘅死对头王安石呢都出嚟为佢平反、哦。咁可见呢就系苏轼嘅青年呢系非常之优秀同埋得人心㗎。

呢一曲咧叫做《愁欲中》，唱歌嘅系文千岁，作曲编曲金流，写词郑国江。嗱，我咧就话苏轼咧系旅游饮食界嘅奇人啦，因为咧佢被贬官贬得越远越偏僻，唉，嗰度越百亩嘅话，咁佢就更加努力咧做地方建设，又识得咧将当地嘅食材咧化为美食。佢嗰啲建设，佢嗰啲美食咧，到而家咧都依然系好有影响力噶。嗱，譬如咁啦，譬如佢被贬去北湖北嘅时候咧，咁因为真系冇粮饷发落嚟啊嘛，啊咪要自食其力啊。于是佢就喺东面嘅山坡度种菜啦。啊，从此佢就叫自己做。叫我苏东坡啊，我知佢种菜嘅。嗱，由于咧嗰个地方咧就比较偏远啦，咁有一样食物咧，大家都唔系好中意食嘅，就系、是、叫做猪啦。吓、啊，猪唔好食咩？系嗰阵时咧，嗰啲有钱佬咧就系嫌啲猪肉肥啊嘛，咪唔要咯。咁嗰啲穷人咧又嫌，我就唔知点解咧，即系一系又肥得滞，一系就柴晒，唔系几好食噶。咁但系苏东坡咧，因为系一个好穷嘅官嚟噶嘛，咁佢就唔紧要啦，老婆买猪肉啦，最平呢种肉噶啦。咁佢咧同佢太太润之咧，就将嗰啲好平嘅肥猪肉，即系咁就用切咗一嚿嚿，用啲稻草啊扎实佢，然之后咧就整慢慢炆，成为美食东坡肉。因为咧猪肉咧，如果你就咁炆咧，佢啲肥肉粒散晒嘅话咧，就系成镬都系油啦，然后下边啲瘦就柴噶嘛。但系因为佢用呢个扎住一嚿嘅方式咧，你一啖咬落去咧，就系肥瘦肥瘦咁样，啱啱好啊！而且啲肉咧好入味又唔散啊，好啦，咁就东坡肉啦。咁佢咧咩咧？又俾人贬咗去呢个沼泽区，叫做杭州嘅地方。诶、欸。你而家话杭州好靓啊？宋朝嗰阵时候咧，系一个不宜人居、好多蚊虫嘅沼泽地嚟噶。咁佢去到嗰度啦，就开始做水利工程，要疏通、疏导嗰啲沼泽嘅水啦，咁方便农业。画出嚟啲泥啊，做咩嘢咧？做个堤坝啦。咁、那个堤坝咧就叫苏堤啦。哦、啊，系啊，苏堤啊，佢起噶。咁咧。嗱，佢咧就做咗好多嘢嘅，譬如咧，佢同佢太太啊润之咧，除咗发明东坡肉啊、东坡猪蹄啊、东坡菜羹啊，东坡菜羹系咩？冇肉啦，净系用啲菜嚟熬一个汤，咁嗰个咪叫东坡菜羹咯。咁啊，仲有烤生蚝啊、食荔枝啊、食养生嘅二红饭啊。咩叫养生二红饭？哦，咁即系咧，糙米加大麦加红豆，无他嘅，因为朝廷冇发到白米落嚟，咁咪有悭住食咯。咁呢种二红饭啊，而系而家嘅健康食品嚟噶。佢擅长咧喺困境里边咧，将啲写诗作文做美食，而且咧仲要做记录，堪称咧系打不死嘅宋代最佳美食博主苏轼。

呢首歌呢係屬於呢個蔡琴嘅，叫做蔡根譚，由蘇萊作曲，許乃盛呢寫詞。好，時間係早上嘅8:39，我繼續講呢個北宋文人蘇轼。唉，佢仲有一次啊，俾人貶咗去廣東嘅惠州啦。咁佢寫詩寫詞寫咩呢？佢話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辭長裝嶺南人。呢一句讚美啊，就為嶺南嘅荔枝呢做咗全國廣告啦。後嚟將佢再貶。变咗去海南岛。嗱，虽知道咧，嗰阵时宋朝啊，宋朝嘅天涯海角、万方之地咧，系基本上系粮食都冇嘅。咁当地人咧，见有个官嚟咗，冇嘢食，佢可怜喎，咁就送咗一篮呢个。

嘢味啊，冇错啦，就系、是、人人喜爱嘅蚝仔粥啦。佢咧仲为此写咗一篇叫做《献蚝帖味食蚝文》，真系咧引死嗰班咧冇得食嘅中原人啊！所以话咧最强美食博主系素食，嗯，点到你唔服啊？我服晒咯！

0: 首歌叫做《誓不低头》，唱歌的是郑少秋，作曲林敏儿，写词郑国刚。
1: 第四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五月二号星期六晚上九点半收睇港台电视三十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F。
2: 第四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
1: 全城。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

样噶。兰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照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好啦，咁啊，转个话题咧，我要讲邓继尘嘅古仔咯。嗱，佢作为一个广播界嘅名主，咁啊，电台咧生金蛋嘅母鸡，日日咧都忙到真系甩头甩计。啊，点解仲会走去拍电影嘅咧？嗱，老老实实啦，大家平心而论系咪？邓继尘又瘦又唔靓仔，讲起上嚟佢就仲有啲口吃添。咁边个睇得出佢会大红大紫㗎？发掘佢出嚟嘅人叫做任湖花。嗱，呢个电影人呢虽然叫做阿花，但係个彪形大汉嚟㗎。佢有敏锐嘅市场触觉同埋一个跨界思维。佢係上世纪香港30年代一个叻到冇人有嘅文化异类。

0: 罗曼廷唱的《香港太平山》，作曲黎锦光，写词周永坤。邓基尘一生遇过不少贵人的，今天讲就带他入电影界的任护花。他是佛山人来的，原名叫做任色花，笔名叫做周白平或者金牙耳。看他即是当时他写什么就用哪个名字。最初他就是在佛山教书的，30年代就去广州做记者，为不同的报纸写特约稿或者是編輯副刊啊咁樣。去到30年代中期咧，任護花咧就開始寫連載小說《阿 Q 外傳》《擦鞋大將軍》，係風靡咗廣東省同埋香港一帶噶。1938年咧就廣州淪陷啦，咁任護花咧就落嚟香港咯，同啲朋友就一齊搞咗報紙啦，包括係《先導日報》啦、《精報》啦、《紅綠日報》啊咁。咁咧系呢啲全部咧系唔同类型嘅报纸，而最特别咧就系佢1963年咧首创咗嘅中英双语报纸，系啦，即系两打份报纸两边啦，咁一边系中文咧，一边系英文嘅翻译嚟噶，唔知边个系边个翻译啦。总之系叫《中西日报》，系香港殖民地时期嘅一大特色。
1: In Chinese, 我 ，which means I。

这首歌叫做《你你我我》，唱歌的是潘迪华，作曲李宝璇，写中文词的是冯凤山，写英文词的是潘迪华自己。讲回任护花，他用金牙耳这个名字就写一些辛辣诙谐的文章，针砭时弊，用周伯平的笔名就写通俗小说，以连载方式在报刊上面登，非常受欢迎。集结成书之后就成为省港文坛销量佳话，哇，个个睇完报纸都唔够，要买翻本书嚟睇。咁啊，譬如咧《中国杀人王》《牛精良》呢啲书咧，就系好受欢迎嘅。咁除咗古仔吸引之外咧，佢有一个特点嘅，就系用三及底嘅文体去写嘅。咩叫三及底咧？即系文言文加白话文加广东话，非常之基层，完全贴地。咁啊，任护花咧亦都有写粤剧剧本噶，对手系边个？有对手噶，对手系南海十三郎。等等，两个人同一时期写抗日救亡嘅剧目，良性竞争，性正常食啊！

嗱，呢首歌叫做《鹏程万里》，唱歌嘅系郑锦昌同埋刘秀容，作曲吕文成，写词嘅系卢迅。嗱，我继续讲紧呢个跨界奇人任护花。1949年咧，任护花做咗一件好轰动嘅事，轰动广州同埋香港嘅。佢咧就系出重金啦，买咗你我嘅天空小说。玉焰，玉是情欲的玉，焰是火焰的焰。买什么呢？买本小说的电影版权。没错，他要进军电影界，而且呢一来就要一部很厉害的电影。他亲自将这个天空小说改编，然后自己做导演，将套戏拍成上下两集，直接就用男主角的名字来做戏名，叫做萧月白。成功咧，将广播小说咧拍成电影，系开创咗之后嘅广播剧变电影嘅一个先河噶。咁任护花咧拍电影咧，为咗要减低成本咧，佢就研究出咧而家一个常用嘅拍电影方式，就系跳拍啦，一次过拍晒某个人、某个场景嘅所有镜头。全部都拆晒佢，咁於是咧燈光啦、攝影啦就唔使不停咁樣調校啦，慳時間、慳力量，縮短拍攝日期。咁咧之後嘅七日先電影咧，基本上係將佢呢個方法咧係發揮到極致，全部跳拍、跳拍、跳拍，拍完啊三個鐘頭我俾你嘅，拍曬啦嘛，我走咁。咁跟住咧，個對手咧就要對住空氣講嘢咧，就拍翻對手嘅鏡頭啦。咁總而之咧，就係發揮到極致。任護花咧拍片咧唔用大明星嘅，就以低價咧係培養新演員。咁因為唔使度期，人工又少。嗱，譬如羅劍郎啦、鄧繼塵咧，就係佢培育嘅新星嚟噶，嚇。是啊，咁罗剑郎同埋邓继尘都有做新人嘅时候㗎嘛。罗剑郎初初开始拍电影嘅时候係个新人啊，人工一啲都唔高㗎。而且既然係新人囉，咁你真係瞓身同我拍啦，係咪？我唔使约期啊，约少一个都好㗎嘛。於是呢就成功咁样压低咗呢、這个人工啊。邓继尘，邓继尘嘅广播界出名咋嘛，拍戏新人嚟㗎嘛，你唔好同我讲人工啦，我俾你嘅已经唔少㗎啦，係咪？好，我哋听新聞啦，返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嘅，一阵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展开，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昨日展开，大批旅客访港和消费。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晚九点，访港内地客近243000人次，突破去年同一日的22万人次。部分内地旅客话会即日来回，亦都有人留港2至3日。有立法会议员说，业界早在黄金周开始前评估今年的生意和人流比起去年好，而昨日的入境数字确实比去年多。旅游旺区多间售卖奢侈品的店铺都有排队人龙，预料销售额会上升。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截至到昨晚九点，入境处一共录得111万人次出入境香港，当中是有413000人次本港居民出境。黄金周第一日，渔护署已经在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桥咀洲呢，昨日下午人流明显增加。警方、渔护署、食环署的人员在岛上联合巡查，向访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游客千祈不要采集或者触摸海洋生物。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 適逢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亦都正式調升去到每個鐘頭43.1。11個司局長更加親自落區體驗同埋探訪基層勞工，其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去到土瓜灣化身步兵送外賣，同前線嘅外送人員交流。他提到政府在年底将立法保障外送员工法定工伤保障，形容会以最实际的行动回应工友的关注事项。信播报道。
3: 明报报道，公立医院全职护士流失率近年回落，但是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空缺。记者是获悉有资深的兼职护士今年年初收到通知约满之后不获续约，若果轉為全職，薪酬是需要下降至到註冊護士的起薪點。香港護士協會亦都收到會員反映憂慮會令到有經驗的護士流失，亦都唔理解點解喺人手緊張之下減少兼職。醫管局話護士流失率已經顯著改善，全職護士人數穩步上升，會不時檢視唔同崗位的工作安排，密切監察護士人手的情況，包括全職同兼職的比例，作全面人手規劃。現時冇計劃裁減人手。明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執法部門尋日展開針對的士違規的執法行動，一名的士界網紅不斷在網上分享各種涉嫌危險駕駛的影片，警方於是在尋日放蛇搜證。行動當中，警員喬裝旅客登上亡命的士，親身經歷在半個鐘頭之內由西貢入到香園圍，最高時速一度飆上160公里，最終在抵達目的地之後表露身份，拘捕涉案司機。東方日報報道。
3: 信報報道，網約車平台 Uber 繼2021年8月並購本港最大型的士網約平台 HK Taxi 之後，星期五宣布收購另一個網約的士平台飛的。 Uber 說現在已經使用飛的和 Uber App 的司機和乘客不受任何影響，強調可以體現他們致力促進香港的士業發展的承諾。有業界和學者認為 Uber 先後將兩大本地的士網約平台收購，在政府未明確規管網約車牌的情況之下，是要提前鞏固市場優勢。信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五一黃金週第一日，全港18區處處可以見到內地旅客身影，特區政府加強宣傳和交通服務等的安排，充分體現了香港旅遊業高質量發展的積極變化。相信只要香港各界持續優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質素，旅遊業丁旺兩財必將水到渠成。大公報社評。
3: 東方日報政論，有關注勞工團體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檢討政策，真正改善打工仔的權益。評論說一年一檢的法定最低工資昨日上調增加1元至到43.1，領取最低工資的人都是弱勢基層，每日新增的工資不夠10元。關注團體促請當局檢討最低工資的時候與通脹掛鈎，同時盡快制定標準工時，並非是無的放矢。東方日報政論。
4: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公立醫院探病制度分段優化非急症病房探病時間，不單只是服務變革，亦都是公共治理思維從管理優先邁向以人為本。特区政府应该将这种思维扩展至到其他公共服务，提升管治效能和市民生活质素。经济日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根据一些升学顾问所讲，有意入读香港国际学校的内地生候补名单成千上万。评论就认为这些学生可以为学校带来及时的生源补充，但是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单一或者相近文化背景的学生来源，可能会稀释传统国际学校的国际化特质，长远或者削弱对全球顶尖外籍专才的吸引力。这个问题是要值得注意。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骑术学校。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都系稍为挤塞嘅，咁车龙就排到小榄村。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即系5月3号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系粉岭北嘅新发展区，途经月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长青隧道入口九龙，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嗱，呢首歌咧就系秋叶嘅原唱法文版，唱歌嘅系 Eve Mondon。嗱，首歌咧系二次大战之后嘅作品嚟嘅，1945年咧。歌曲本身咧就系由 Joseph Cosma 创作嘅，1946年咧就放入法国一套惊悚电影《夜之门》里面咧做插曲。啊，你冇听错，系啊，系呢个悬疑惊悚片嚟噶。咁里面咧有一首好浪漫嘅《秋叶》。嗱，首套片咧就系孟丹咧做男主角啦。咁所以咧就首歌都系佢自己唱噶。套片咧就系讲嘅即系预言啊、战争啊、爱情啊咁，就系因为呢首歌咧，令到咧孟丹系迅速咁样红起嚟噶。1947年，美国作曲家 Johnny Mercer 咧就将法文咧就译为英文歌啦，大家就争住嚟唱咯，好多人唱歌噶，包括 Doris Day 啦、Nat King Cole 啦，甚至系 Edith Piaf 咧都有唱噶。咁而 Edith 咧，佢唱嘅咧系英文同埋法文嘅双语。1985年咧，蔡琴咧就唱中文版。不过咧，跟住落嚟咧，周锦瑶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咧，系你估唔到嘅。嗯，你估唔到嘅 Nat King Cole 其中一个版本叫做卡利夏定卡利夏。哎呀，唔识读添，听过啦。

0: 呢一首歌咧系由 Nat King Cole 唱嘅《卡里夏》，意思系他的他咁解。
1: 传说人间有一份神奇嘅报刊，用声音记载咗尘世间嘅种种善意。小仙女同本尊打探一下。
2: 弟弟啊，你讲嘅应该系叫善报啊。
1: 善报
2: 系我上次去人间嘅时候听到噶。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依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介绍长者服务，仲有好多充满真善美嘅故事噶。
1: 全力落去，将呢一份善报传扬开去。
2: 遵命。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好啦，时间咧嚟到早上嘅九点二十一分啦。嗱，喺呢一个钟头咧，你会听到不同嘅歌曲啦。咁啊，歌曲咧就系人类灵魂嘅声音表达嚟噶嘛。表面上咧无形无相，但系直闯心灵噶，而且咧。嗰度总有动人故事嘅，问题系我哋知唔知啫？嗱，如果你成日都听好歌安歌嘅话咧，你就会发现我咧就系好中意寻根问底嘅人嚟噶。周锦瑶嘅细个嘅时候咧，曾经俾老师开起过一个花名，就叫做哦嗰、那个问题儿童啊嘛。是的，是问题儿童啦，问题儿童一样长大，然后都是好多问题的。嗱，咁我鍾意问问题啦，亦都鍾意讲故事啦，於是就吸引到一批喜欢古仔啦，懂得欣赏音乐嘅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对于小朋友嚟讲呢，我觉得能够陪佢哋长大呢，是我一个好大嘅快乐嚟的。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我啲小听众啊，我会收到一啲照片啦、歌曲啦、音乐啦。咁不过佢哋大咗之后咧，就开始怕丑啦。咁于是我个记忆咧就停留到喺佢哋好细嘅时候。咁当佢哋俾张新相我睇咧，就可以更新记忆啦。咁其中一位小朋友咧就系丽音啦。哇，丽音，我上次收你幅相嘅时候咧，系你小学二年班仆喺度写字嘅相啊。几年咧冇乜音讯，最主要系收唔到咧你好靓嗰啲立体剪纸。我真系好丽音。啲立体剪纸真系好靓嘅，我收唔到相嘛，我以为你转咗校啦，已经离开咗锦兰咧，冇继续学中文啦，冇传承中国文化，点知唔系？其实咧系你嘅心思花咗喺学业上边。嗱，佢俾幅新相我睇，哦，原来咧已经系一个中学美少女啦，佢仲攞到今年嘅歌舞双冠军，绝对亮丽。好，为咗庆祝一下，为大家送上咧丽音细个嘅时候唱嘅一首歌。就是叫做我想有个家，唱歌的是郑丽音，作曲写词潘美辰，编曲是余兰妮，音乐杨丽。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郑丽欣读小学嘅时候咧一次表演嘅录音嚟嘅，叫做《我想有个家》。咁啊，丽欣咧而家已经系一个中学生啦，而且咧啱啱仲攞到呢个歌曲舞蹈双冠军，非常之好。嗱，好几年前咧，我收过一张几岁小朋友喺度用心清洁浴缸嘅侧面相，咁老师又注。即是注释的，他说每一个人呢都要懂得做家务的，学会彼此照顾。所以呢雨家就负责打扫房间，佩瑜呢就负责洗厕所。哎，我觉得好非常好。后来呢翁丹燕老师就教小朋友影相了。小佩瑜呢的作品呢攞住部渣渣啲嘅相机影出嚟嘅都几好喎、啊。咁开始呢就出去呢就参加比赛，一路攞奖啦。咁而家呢我收到佢幅信相。如今呢我见到陈佩瑜呢係阳光灿烂嘅中学生模样啦。仲附上一张呢佢嘅得奖摄影作品，叫做《拍岸惊涛》。真係好睇嗰幅相。高清好靓。前面啲水好平嘅。后面啪声一个浪打上嚟。好有力量。好啦，咁佢喺课余嘅时候呢仲係一个婚礼嘅专业摄影师，佢读中学㗎咋，不过已经佢个水平啦可以做专业摄影师啦。咁我觉得好啊，肯定可以赚够钱，将来松松融融咁上大学。而家呢佩瑜嗰部相机呢，虽然佢用最简单嘅语言同我讲佢部相机，但係呢依然複雜到我都唔知佢讲緊乜嘢啊。

嗱，呢一首咧《小小杨怡要回家》咧，属于洪若兰嘅版本嚟嘅，系佢小学嘅时候唱嘅。作曲姚敏，写词秦冠，而编曲嘅咧系余兰妮。咁大家可能咧听到佢咧唱得系比较紧张嘅，因为首歌咧佢系送俾爸爸嘅，佢能够咧忍住泡眼泪咧唱晒咧，我已经觉得好好噶啦。嗱，呢个小朋友咧而家已经系个中学生啦，佢有一个强项，可能唔止一个嘅，不过我只系知一个啫，就系佢可以同啲雀仔沟通嘅。嗱，十几年前咧，锦兰基金会咧系收容过一只咧因为迟咗出世被遗弃喺小溪旁边嘅鸭仔啦，叫 Daisy 啊。咁我哋咧就叫佢做雁啦，佢哋叫佢做鸭仔啦。咁当年咧嗰个时候咧，阿 Coco 咧都系个 BB 仔嚟噶咋。咁由于咧呢只小雁咧，佢系俾人类养大噶。咁所以咧，即使系放归大自然啦，佢亦都有自己嘅家庭啦。但系每年春天咧，都会带同屋企人咧，就直接咧飞翻去基金会度。而最中意做咩咧？最中意咧带住成串鸭仔咧，就喺行嗰度嘅小型超市。果然，中意行超市同埋街市嘅，系所有雌性动物嘅一个共性嚟嘅。咁咧 ，Daisy 咧就系好中意咧食粟米粒嘅。佢系好希望咧最好啦，系嘛？有人醒目咧就请，即系喺即时买一包请佢食啦。咁咧你又唔使担心，呢批雀仔咧系唔会喺室内边喺室内度边食边屙嘅，因为咧如果佢屙咗嘅话咧就会俾阿妈闹啦，即系个妈妈会闹佢啦，同埋咧系会俾人累罚噶。好啦，咁喺呢度读书嘅小朋友咧，基本上系唔介意攞一蚊出嚟咧，请啲鸭仔食嘢嘅。咁几年前咧，我哋阿 Coco 咧就考到全级定系全校咧，唔记得啦。总之系总分第一啦。咁、那个奖品你知唔知系咩啊？系一部高性能嘅无人机做奖品。咁从此咧，小朋友咧就开始做候鸟迁徙研究啦，就帮阿 Daisy 家族咧同埋。厨房后墙嗰啲雀仔咧，嗰两只燕子咧就着上咗一对脚环，金属环咧就系探测器嚟嘅，因为咧佢部无人机当佢飞翻嚟嘅时候咧，系可以接收到金属环嘅信号咧，然之后就半飞啦，一路半飞翻嚟啦。咁咧而塑胶环咧上边咧就有个 email 地址喺度嘅电邮地址。咁其实言下之意就系、是，如果只雀仔喺世界嘅上唔知边个角落发生啲乜嘢意外嘅话，各位叔叔阿姨请高抬贵手，佢哋真系对我嚟讲好重要噶。系啊，我觉得系咁咯。我相信咧，如果有人咧遇到呢啲雀仔，见到佢有环嘅话咧，都唔会系伤害佢嘅。嗱，我哋 Coco 咧课余嘅时候咧，就除咗研究候鸟之外咧，仲会用部机咧帮阿妈送外卖。唉，睇嚟咧，佢大学嘅学费同埋论文资料咧，都有着落噶啦。好，我送上一首佢同学仔当年嘅表演作品，何韵文唱嘅《妈妈好》。

嗱，呢一曲咧就系何韵文小学嘅时候唱嘅一首歌《妈妈好》，作曲刘宏远，写词李俊清，编曲余兰妮，音乐杨丽。吓、啊，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信唔信缘分咧？我信噶。数年八年前咧，我开始收到咧欣欣同埋向荣手拖手嘅背影照片啊，系幼儿园开始啊。老师话咧两个人咧唔识噶，一撞到咧就开始拖手仔啦。长大咗之后咧送嚟嘅照片咧，哼，变咗样啦，全部都系背面啦，剪黑色嘅剪影啦，卡通画啦咁。喂，你两个好啦喎吓。读中学啦，仲系玩神秘。好啦，我估咧佢哋商量咗好耐，终于咧影咗张少年花木兰打扮嘅相俾我，侧面对视，手拖手。

叶倩文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作曲陈大力、陈秀南，还有呢编曲的是 Ricky Ho， 写词陈乐融和王慧玲。好多谢呢每一个愿意分享的你，让我陪你长大，亦都让你陪我变老。是啦，我在这里就想借用陈佩宇呢在邮件里面的最拉尾嗰几句说话，佢咁讲嘅，佢话咧青春一去不复返，有些照片极为珍贵，摄影师的使命就是用相机把青春留住，把人间美好快乐永远留下来，幻想留一份真诚给人们，留一份尊严给自己，留一份自信给人生。

0: 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唱歌的是余兰妮，作曲陈小霞，編曲和寫詞的是楊立德。刚才那班年轻人呢都曾经是余兰妮的学生，而这首歌呢就是兰妮在读大学的时候所唱的一曲来的。
1: 中华知识唯我独尊，我就是中华知识王。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识得多你都可以是中华知识王。电视问答游戏节目《中华知识王二》，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问到近代发展，而意想不到的有趣问题考验每位升级挑战者，决出最新的中华知识王。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陈百强嘅，叫做《深爱着你》，系佢1985年嘅作品，作曲林哲思，写词林敏聪，编曲嘅系徐日勤。其实咧，我觉得咧，如果能够有音乐陪伴嘅人生咧，应该系不会孤单嘅，因为总有歌曲咧可以明白你嘅心情，能够鼓励你坚持，能够俾你以歌代哭。咁样嘅途径，咁样嘅陪伴，真系好好噶。我想问一下，你有冇曾经被以下呢首歌鼓励过啊？

呢首歌属于林子祥嘅，亦都属于你嘅，叫做《莫再悲》。作曲中岛美雪，写词嘅系郑国江。时间系早上嘅9:17啦。今朝两小时嘅好歌安歌，周锦耀差唔多送晒俾你啦。讲到锦兰基金会，以前佢哋冇钱噶，系要靠音乐表演嚟到筹募经费。刚才我播嘅几首小朋友唱嘅歌曲，都系舞台上面嘅现场录音。至于好细个嗰啲小小朋友咧，就会系表演跳舞噶。最初跳舞嘅时候，音乐咧就由啲大学嘅哥哥姐姐伴奏啦，后来呢他们有自己的儿童乐团去自己做翻伴奏啦。为大家送上最后一个作品，是他们表演用的一首音乐，叫做《小锦兰圆舞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将会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的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号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有壞車阻路噶，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啊！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係有壞車阻路。另外啦，封路咧方面，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咁重複位置咧就係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都是繁忙的。另外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繁忙，專線小巴 9A 已經是加強服務應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黃竹坑郭亮雄橋面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解音坪來回，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方向上德。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心
3: 以天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到2026年嘅5月2号，亦都系农历嘅3月16啊，星期六嘅早上10:10，要同大家讲声
1: 早晨，
0: 两位好拍档，早晨，
2: 早晨希婷，早晨黎明，
3: 早晨希婷，早晨阿妹，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好帮手有蓝蓝，各位咧就早晨啦。喺呢个3日年假啦，对于打工仔嚟讲，因为琴日5/1咧就劳动节啊嘛，系咪？
3: 系啊，
0: 我见到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翻咗內地玩喎，
2: 係啊，
0: 你哋有冇啊？有冇朋友翻去？
2: 但我琴日好忙碌，
0: 琴日勞非常豐富，
2: 係啊，真係由朝勞動到黑啊，
0: 係咪啊？
2: 哇，10個 item 啊，差唔多，但係好開心啊，
0: 係啊，一日入邊完成咗10件，
2: 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啊！
0: 黎明咧，
3: 我啊真係名副其實勞動節啦。嗱，我琴日真係好怪啊，喺屋企又抹地啦，又抹咗2把風扇啦，又換曬所有床單、床頭洗啦。
2: 我琴日都系洗厨房啊，好开心。
3: 系啊，做完真系成身汗啦，但系做完之后咧，个人好开心。
2: 系啊，
3: 系吓。
0: 同埋通常做家务咧，啲时间唔知唔知就过咗去噶啦。
3: 系啊，
0: 系嘛，做做下望下，哇，黄昏噶啦。
3: 系啊，我系话，哇，点几钟噶啦？我一净系饮咗一杯水啫。啊！乜都冇食過喎，幾好啊！原來咧專注做嘢係食少好多嘢，
0: 可以順便減肥。
2: 唔好你報復性後邊補翻喎，你要唔好咁樣嘅心態先得。
0: 冇食嘢，我要食兩個飯。
2: 係啊！
0: 嗱，今日咧嚟到星期六嘅早上3小時嘅奇力量節目環節啦，大家咧應該都感覺得到天氣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噶啦，譬如又落下雨啊，又涼咗啊，今日咧又好似暖翻少少啊，到底出邊嘅天氣係點咧？交俾兩位。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就是26度啊，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啊。亦都要同大家睇睇我哋今日奇力量嘅节目环节有啲咩精彩嘢咧？
2: 咁首先梗系有笑谈天下事啦，咁我同黎明咧就会讲下一啲好得意嘅趣闻俾大家。
3: 是啊，咁跟住咧，梗系要同即系大家玩下游戏啦，就系、是、信不信由你咯。咁啊，希望多啲听众咧打多啲电话嚟参加啦。
0: 系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啦。然之后啊，去到第二个钟头，继续会有信不信由你玩之余咧，仲有你哋两位嘅银铃专栏噃。
3: 系啊，又到我嘅黎明远线咯噃。嗱，今日咧我要介绍一部咧近期咧好多议论喺个男主角嗰度噶。咁啊，这个男主角不单止是一个学霸，而且这套剧他还被网民改了个花名叫做粉底液将军。
0: 啊，我知道你讲哪个，但你不开估
3: 计。其实是啦，如果听众想知道这个男主角究竟是哪个呢，就记住留意我黎明远线。
2: 嗯，那今天呢妹妹朱玉兰的曲中情呢就是美中之美。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日我揀嚟两位嘅男歌手咧嘅声音都真系好靓嘅。咁啊，一位系林俊杰，一位系周深。我相信大家都好喜欢佢嘅歌。咁啊，阵间听好歌咯噃。
0: 哇，应该大家都好中意啦。同埋咧，周深其实几个月之前先至嚟到香港开演唱会啦。哇，我见到咧有一啲妹妹仔啊，直情咧面上面啊画。即係用啲彩繪咧畫佢嗰個演唱會啲主題啊，嗰啲顏色啊，然之後去支持佢。佢哋睇完演唱會咁啱啱咪我住將軍澳啦，佢哋翻到去將軍澳咧夜晚食宵夜，
2: 仲未肯寫寫得
0: 俾我望到佢哋咧幾個女仔，我諗佢哋大概20歲左右嘅咋。
3: 啊，
0: 你諗下，即係周深咧，應該係無論幾多歲嘅人都中意佢嘅，
3: 無可否認嘅佢嘅聲線真係天籁之
2: 音，係啊，天籁之音，
0: 亦都好特別啦。咁我哋陣間就要聽下黎明遠線啦，同埋曲中情會為我哋帶嚟啲咩故事同埋歌曲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我哋有奇力量专线电话系18723112。我哋今日咧最后一个钟头啊，就会开个题目同大家讨论下。而呢个题目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多嘢想讲噶。不过系乜嘢题目咧，我哋阵间先揭晓啊！听一听今日嘅第一首歌曲。 今日我想听一啲慢落嚟嘅歌曲，拣咗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呢个笑声就知道，我哋第一则嘅笑谈天下事要嚟啦，交俾丽明。
1: 好啊，我呢一则笑谈咧就关于一啲礼仪嗰方面嘅问题。嗱，我哋咧大家，我相信咧，我哋在座咧咁多位咧都系有家教之人，系嘛？通常我哋细个时候咧，我哋嘅家长咧就会教我哋啲餐桌礼仪。喂，你啊揸筷子夹餸嘅时候唔好飞将过河啊！如果你系左腰嘅时候咧，就最好尽量学翻用右手啦，费事夹餸嗰时咧成日都撬到隔篱嗰个啦，系咪？
0: 我细个啊，俾妈妈打
1: 啊。系啊，我都系啊，揸筷子揸唔好咧。
0: 唔系啊，系因为我用左手啊。
1: 哦，真系啊！
0: 我细个系用左手揸笔，用左手揸所有餐具，系俾妈妈打到用翻右手啊。
1: 哦。
0: 跟住我大个咗就成日同妈妈讲啦，可能原本我应该好聪明。我就系咁样俾你打，
1: 而家都好聪明，
0: 系而家都聪明。
1: 咪听讲人讲咧，话即系左右啲人系聪明啲，
0: 咪就系咯，搞到而家咁蠢猪啦。
1: 诶，唔好咁讲，唔好讲，你妈咪好家教啫吓。咁啊，讲佢话餐桌礼仪，其实我哋咧即系人里边嘅德行咧，唔单止话净系注重喺即系食嘢方面嘅礼仪吓。其实有时我哋出外旅行啊，都应该关注下我哋嘅礼仪。嗱，咁我呢一则嘅趣闻咧，就关于一个空中怪客啦。
0: 空中怪客
1: 系啊，就话说咧，就有一位网民咧就报料去我哋香港某一份报纸，咁就话佢咧就坐飞机嘅时候咧就遇着咧有一个男子吓旁若无人咁样做到一啲动作咧，令人哋好厌恶。
0: 嗱，首先咧
1: 系，
0: 我觉得黎明唔好开估住，
1: 系
0: 我先问下两位嗱，我哋唔知道究竟呢位男士喺飞机上面做啲咩行为啦。
1: 系
0: 我哋先讲咧，有阵时喺飞机上面我都听过，就系话你系抽呢个好唔好彩嘅签，睇下你坐喺咩人隔篱。
1: 系
0: 有一种人咧，大家好怕坐喺隔篱嘅。嗱，唔係歧視，但純粹係我聽翻嚟嘅啫。好多人都怕坐喺 BB 隔離，手抱嘅嬰兒，係因為咧，如果你想喺嗰程機，假設係長途機啦，更加你係好難啦，可以喺手抱嬰兒嘅旁邊位置有一覺好眠，
1: 安寧地入睡
0: 啊。係啦，所以大家比較怕就係手抱 BB 啦。係
1: 啊，但又唔怪得佢，因為啲氣壓問題啦，佢細細個係咪啊？
0: 你哋有冇啲咩係好怕嘅咧？坐喺佢隔離。
1: 我好怕有啲人搽啲好浓烈嘅香水，或者佢有臭嗰啲咧，
0: 系系系，
1: 哇！嗰啲真系难，
0: 仲要飞机上面讲紧空气又唔系好流通，
2: 有口气都系，
0: 系啊！啲味道咧会困住，
2: 真嘅，佢自己唔知嘅，所以有阵时有啲朋友好熟嘅朋友咧，由细识佢到大，佢都有咧，有阵时真系唔知点样
1: 同佢讲，
2: 系啊，
0: 你点样讲啊？你个口有阵味道，
2: 系啦，一路都冇改善到。
0: 同埋有阵时咧，佢哋又一来唔知啦，二来佢都唔想嘅。有阵时
2: 系
0: 嗰啲肠胃问题啊咁。但系今次黎明要讲嘅究竟系咩人
1: 呢？嗱，呢个人咧，其实真系好冇公德心啊！点样啊？佢系将佢对脚啊，就晾上去前边座位嗰个椅背嗰度，
2: 但系喺飞机啊，
1: 喺飞机
2: 边度咁高啊？
1: 系啊，嗱，有时咧，周不时咧，佢仲咧一只脚晾喺一只脚咧，仲喺度捽，
0: 吓，捽
1: 捽下只脚咧，又去闻下
2: 咁啊，得
1: 咁都有嘅。所以咧，呢个报料嘅人咧，唔抵得咧去报章嗰度报料之余咧，佢仲咧偷偷地拍咗呢一个咁冇公德心嘅人嘅一个小小嘅即系片短片啊，就放咗上去网上边。
0: 哇！直情我接受唔到。
1: 系啦，
0: 捽脚喺度。
1: 冇错啦，点知咧，哇个回响好大，足之咧有成31万嘅人次咧去睇过呢个短片，同埋咧仲讲翻咧，有好多人都遇过有啲即系咁样嘅情况。咁有一啲网民仲讲咧，佢话点系净系坐飞机见过啊？坐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噶，例如坐地铁啊、坐巴士啊，一样有呢啲人噶。咁啊，讲话呢个空中怪客咧，一啲都唔知道，原来隔篱嗰啲人或者周边嗰啲人咧，对佢呢个做法咧好厌恶，佢都唔觉得自己吓。
2: 咁奇怪，
1: 系啦，旁若无人。系啦，即
0: 系
1: 好自私，系咪啊？呢样咁啊，足之咧系啲空中服务员咧埋去要求佢放翻低只脚， 着翻對鞋。
0: 其實做服務員都幾慘。
1: 係啦，咁佢先至停止去做一啲即係咁厭惡嘅嘢，令人哋覺得討厭嘅動作。咁你話一個人人大人大者，要人哋咁樣去講，要請佢制止佢唔好再去咁做咧。咁你話幾咁醜咧？
0: 所以咧，有好多人話咧，即係呢啲話面咧同假咧。
2: 都是自己的，同埋自己攞嘅。
0: 即係你有冇咁核突嚇？你喺個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做呢啲事情，你點會？你點會覺得係可以接受㗎？係
1: 啦，咁咧而家有好多網民講咧，話大多數見到即係呢啲咁自私嘅人咧，都係多數係坐喺廉航，即係比較平機票嗰啲航空公司嗰啲飛機嘅。點解咧？咁啊，因為咧嗰啲機位比較窄啦。如果係飛長途嘅説話咧，因為個機位太窄咧，佢哋好難伸展啊。咁所以咧好多時都會見到一啲人咧，會將對腳咧即係晾曬去前面嗰度。但我覺得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充分嘅理由咯，係咪啊？如果你覺得係要伸展嘅，你可以企起身行下嘅啫，冇必要話將你對腳晾喺人哋前面個座位個靠背啊嘛。你有冇諗過人哋前面嘅點樣嘅感受咧？係咪啊？咁但係我自己坐飛機嘅經驗咧，我都曾經有見過咁嘅情況。但係最多嘅經驗咧就係點樣咧？當你食餐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將佢個椅背咧褪後咗。又唔去褪翻前，咁變咗咧後邊坐你後邊嗰個人咧，當佢食餐嘅時候個位已經好窄啦嘛，咁我哋將嗰個椅背後邊咪有一個板可以放低，然後可以擺我哋個餐盤嘅，咁如果前面嗰個人咧佢唔坐翻直咧。淨係咁樣褪後嘅咧，
0: 我
1: 後邊嗰就好
0: 逼
1: 㗎啦。嚇，呢一種情況咧，我就成日都遇見到。咁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經驗
0: 咧？但其實你好難開口叫佢褪翻前
1: 嘅。係啊，咁所以而家有見及此咧，啲大航空公司咧，當係到要即係送餐食餐嘅時候咧，都話請大家將椅背伸翻直佢啦，坐翻直佢咁樣咯。但係又普通一啲比較短程嘅飛機咧，就冇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服務咯。
0: 嗯，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坐任何交通工具啦，都需要有公德心嘅。
1: 係啊，我又曾經見過咧，坐地鐵嘅時候咧，有人咧動起隻腳喺度剪腳甲
0: 喎，真係不得了。
1: 唔
0: 係
1: 啊，
0: 所以咧你話有好多奇聞奇事啊。不過我哋而家咧講住咁多先啊，我哋陣間咧留翻最後一個鐘頭，慢慢再同大家探討。啱啱阿 Cammy 咧講完呢一則嘅新聞咧，話嗰位。朋友啊，將對腳放咗喺上面、
2: 啊，有啲難度啊，都幾遙遠
0: 啊！我諗起咧一首歌，就係特登好耐冇聽噶啦，特登揀翻嚟嘅，容祖兒同埋梁奕倫嘅《雙腳着地》啊。
1: Oh.

0: 啱听过咧有双脚着地啦，跟住落嚟咧仲要将时间交俾咪咪咯噃。
1: 系啊，今日咧我呢一个咁得意嘅笑谈天下事咧，我相信都真系而家最近嘅话题都比较热门嘅。嗱，我想问一下大家啦，平时咧会唔会将一啲例如你觉得唔食剩咗唔好嘥嘅嘢打包翻屋企啊？
2: 会啊，
0: 会啊，成日都会噶，
1: 系嘛？我觉得而家呢个文化已经系非常之普及啊，又唔会觉得唔好意思啊。即系始终咧，我哋同某一啲地区嘅人咧食到成台都系嘢，跟住就走咗去咁就嘥晒啲嘢食咧。我哋香港人我觉得比较好嘅呢个美德。
2: 而且咧经过 Covid 之后咧，大家都惯咗用公筷啊。
1: 嗯，
2: 系咪啊？咁个卫生情况咧又更加提高咗，所以就算食剩咗带翻屋企，我都冇乜问题。
1: 系啦，或者一早夹嘅时候都用公筷去夹啦，咁 OK 嘅。咁啊，而家原来有一啲平台上边咧，就发现咗有啲朋友就将一啲分享平台变做食物垃圾缸，咁都得？点解咧？原来有一个拥有某一个媒体上面有成十万个成员嘅一个分享群组里边咧，本来就系鼓励市民将过剩嘅食物转赠俾有需要嘅人。咁点知咧，成员居然喺个群组里边分享一啲免费送出嘅食物系乜嘢咧？系食剩嘅鸡骨、猪骨汤渣、过期朱古力、开咗封嘅饼干呢一啲咁样嘅食物，摆上群组问你要唔要啊？我免费送俾你啊！咁样
0: 嗱，等等先，你讲开啲群组咧，你令我谂起我系有加入某啲环保嘅群组嘅，
1: 系
0: 嗰啲群组咧，我见到嘅吓，佢哋会话咩咧？譬如系屋企煮多咗嘢，
1: 系。
0: 最常見咧就係煲落湯，因為一個人家庭咧，如果你自己煲湯，好容易煲一大煲，你飲唔曬嘅。咁有啲朋友就好好啦，佢會話啊，我住喺邊度，如果大家有需要飲湯，話俾我知，我可以咧分唔知五六個膠兜出嚟送俾大家。我未見過啲過期嘢。我暫時啊，我喺我群組度睇，我好似冇見到有過期。
1: 可能你個群組比較自律啲啦，呢個群組仲有一個好大嘅群組，咁佢居然係連雞骨啦、豬骨湯渣、過期朱古力、開封咗嘅餅乾，呢啲都可以成為上面嘅食物。咁咧就好容易令到咧攞咗呢啲食物嘅朋友引起呢個急性腸胃不適啦、食物中毒啦，尤其對長者、小童、孕婦、長期病患者都構成健康嘅風險㗎嚇。咁呢個大家千祈要小心，因為佢多數咧喺啲貼文上面就寫。免费自取，食安自负
0: 啊！哦，即系食物安全自己负责。
1: 系啦，咁就唔系太好啦。咁当然平时正常嘅就例如有阵时一啲零食啊，或者煮多咗嘅家常小菜啊，或者喺超市买多咗嘅急冻食品啊，咁呢啲都好嘅。嗱，亦都有好多朋友，例如喺举行派对或者一齐聚餐之后咧，有好多鸡翼啊、炒饭啊、沙律
2: 都
1: 剩翻好多啦。咁呢啲其实就本来系好事嚟嘅，但系居然有人连饮完汤嘅留起嘅汤渣啊、食剩嘅鸡骨啊、猪骨啊，咁都随意就咁包装咗之后，叫人喺网上嗰度领取咧，咁实在咧就唔系太好。但系惊讶嘅系，好多街坊有需要，居然系答应去攞。
2: 唉，咁我觉得即系嗰个人做呢样嘢咧，有少少即系好心做坏事。
1: 系啦，
2: 但有人承接咧，就即系反映翻咧，而家个社会咧仲有
1: 好
2: 多啲即系低下层嘅人士咧，都系有咁嘅需要。
1: 系啊，居然咧喺网民喺分享咗有一句说话，大家听到都觉得好好笑。佢话喺酒楼食剩咗一条肠粉、一只饺子，上面就写唔好嘥，边个要咁。你会特登劳师动众去攞一条肠粉同埋一只饺子？
0: 我唔会咯，如果咁
1: 当然啦，所以系呢啲系唔系太好，同埋有啲人咧就嚟过期嘅食物咧，咁其实应该都应该掉咗佢啦。咁佢就话未变坏仲食得，咁话咁你就嚟到期或者已经啱啱过咗期，咁我觉得呢啲食物就应该唔好要啦。
0: 直情啦，即系我觉得。唔系厨余箱啊，
1: 衰
0: 啲咁讲系嘛，所以好似厨余箱咁样，你食剩嗰一
1: 系啦，一系你真
0: 系
1: 屋企有个厨余箱咁去处理。我屋企人咧有个我哥哥嗰边咧，佢哋真系买咗个厨余嘅处理器嘅，咁啊非常好啦。咁食剩少少呢啲就放落去，咁就可以做到肥田料啊。咁呢啲就系比较好嘅。而且我话俾你听，其实食物咧有时我哋嘅储存方法以为系好卫生冇事咧，其实喺中间嘅过程里边环境啦，或者始终食具啦。 啦，或者你唔觉意嘅口水啦，唔觉意嘅，唔系你真系食咗落去，你饮个樽啊，你千祈唔好攞个口去对住个樽饮完，跟住你放，其实已经滋生细菌
2: 嘅。系啊，因为我哋口水嗰度
1: 系啊系啊，同埋仲有你放咗雪柜之后，有时个温度保持，有时攞出攞入咧，都会令到会有细菌滋生嘅。所以呢一啲咧都系非常之唔好留低，唔好为咗个少少咧而到时咧就病从口入啊。
0: 系啊，最紧要系。即系食嘢咧，健康最紧要嘛，系嘛？如果好似头先 Vivi 咁讲，食正啲，你又走去排，你根本都唔知道人哋对上有冇用公筷啦，
1: 系啊，
0: 打咗几耐啦，其实分分钟可能佢摆两三日，你都唔知道。
2: 系啊，嗱，近期咧，我又睇到一单新闻咧，就话揭发咗而家咧有好多间饼店咧，佢哋做嗰啲蛋糕咧，通常keep 喺嗰个温度咧系唔合格嘅。
1: 嗯，
2: 啊，咁原来咧，我而家先至知道，原来咧系要一定要即系低过某一个度数，先至能够保持嗰啲蛋。蛋糕嘅新鲜，
1: 当然啦，因为里面有一啲容易坏嘅物质啊，例如系忌廉，
2: 系啊，最容易，
1: 呢啲系最用奶油啊，忌廉呢啲好容易坏嘅，咁、所以你个温度如果唔保持得好咧，就会系好容易令身体健康会
2: 有
1: 不好。
2: 但我就出奇咧，原来有好多嘅出名嘅饼店咧，原来佢哋嗰个即系 keep 住嗰个温度都系唔合格嘅。
1: 不过又可以走翻转讲咧，其实人体咧真系好聪明嘅，即系我哋虽然都每日其实抵抗好多嘅病菌啦、病毒啦吓，咁啊细菌啦，咁但系我哋都系有一个比较，如果身体强健咧，咁都仲好啲，你仲可以同佢对抗一下。但系如果年纪大啦，或者小朋友啦，或者孕妇啊咁咧，就真系会有风险，所以大家要注意健康。有时咧有啲嘢咧就唔好搏啦，唔好试啦。
2: 系啊，病从口入啊，
0: 系啊，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听一听李克勤嘅《为食熊猫》。

0: 0624770624770，
1: 年纪只系数字。
0: 0624770，
1: 心态决定一切。几多岁依然都可以学新嘢。香港电台第五台有齐健康资讯、社区参与、金曲热播，样样为你而设，等你可以终身学习，由内到外都咁 young。
2: 因为香港电台第五台系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个音乐之道，我哋要翻翻嚟奇力量嘅节目时间啊！喺早上嘅10:43，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啊。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我哋即刻去呢个有得玩有得笑嘅环节先。
3: 信不信由你。

0: 相信由你啊参与嘅办法咧有两个，包括系
1: 打电话嚟18723122，
2: 或者上我哋五台嘅面书，咁就可以留言啦。咁我哋就会睇到，就会相应读出你嘅要求噶啦。
0: 系啊，亦都要推介一下我哋今日咧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嘅贴文就已经出咗啦。今日张相好得意嘅。今日張相咧就我哋個背景唔同咗，去咗一個地方，大家上到去面書專頁就會見到噶啦。亦都歡迎大家留言去估下信不信由你嘅答案啦。最緊要啊，係有你哋嘅參與同埋留言嘅時候，話俾我哋知你第一條係估乜嘢，同第二條估邊個答案。好啦，我哋先問咗第一條嘅問題先啦噃，要問下兩位啊，喺你哋以前睇演唱會嘅年代咧。多唔多炒黄牛噶？
2: 市面有好多嘅，不过我就从来冇买过。
0: 即系你哋睇演唱会嘅嗰啲年代，都已经有黄牛啦，系咪？一路以嚟都有。
2: 有。
0: 黎明呢？
3: 我就冇乜点留意，但我就从来冇买过。
2: 系啦，一张我都冇买过。
0: 好好正常，我哋都应该唔会买黄牛。
3: 因为嗰
0: 时
3: 我哋
0: 买
3: 演唱会唔系好似而家难得咁交关噶。
0: 啊，而家要抢。
3: 系啊。
0: 又要凌晨起身上个网站嗰度抢噶嘛。
3: 四部电脑啊。
0: 系啊。
3: 几多部手机啊。
0: 所以咧，讲起黄牛飞，大家都一定明白咩系黄牛啦，亦都有见过啦。有啲铺头啊。为了不想有黄牛的买卖呢，在跟这间店铺做交易之前是需要做了一样东西才可以去买它的东西
2: 的。嗯，
0: 我给三个答案大家选。你买东西之前，入这间店铺买东西之前要做了这样东西才可以买的。A， 你要发誓。
2: 当食参赛，
0: 大家咧咪见过睇戏又好咩都好，去法庭嘅时候咧，你需要只手摆喺嗰本圣经上面，然之后就发誓，我确保我以上讲嘅嘢咧系准确无误，我冇讲大话嘅。咁咧，你入呢间铺头都要。你要同我老板咧发誓，我发誓老板，我一定唔会将你。

0: 物品呢攞出去炒賣嘅，啊，你信我，我用人格担保，啊，我蕭希廷做證咁樣。
1: 佢賣啲咩嘢啊？
0: 咁就要
1: 發誓咁交關。
0: 好啦，跟住 B 啦，就係你要買賣之前啊，你先要坐低啊，去睇條短片。
1: 嗯，
0: 嗰條短片咧就係特登個老闆準備俾大家嘅。嗰條短片嘅內容係黃牛要判監嘅罰則係點樣？
1: 啊，
0: 即是呢你入去买嘢之前你首先要坐低，好似入戏院之前呢睇 trailer, 睇啲宣传声带咁样。你首先要明白炒黄牛要罚几多钱啦，
1: 嗯，
0: 要坐监坐几耐啦，
1: 嗯。
0: 好啦，你明白咗呢啲细则之后啦，你就可以入嚟我铺头度买嘢啦。
1: 哎呀，不胜其烦啊。
0: 好啦，然之后D 咯噃。呢间铺头为咗避免黄牛呢，佢需要大家交易之前坐低。就唔係睇嘢啦，今次係做咩呢？要寫嘢，
2: 哦，
0: 要考個筆試先。啊，筆試就係話究竟我鋪頭係買咩㗎？你對我嘅產品熟唔熟悉啊？定還是你係買我啲嘢攞去炒賣㗎？就要搭個筆試啊，先至可以做買賣。
1: 如果文盲咁點算
0: 啊？買得買唔到啊！
1: 對唔住，
0: 買唔到，
1: 侵你玩啊！
0: 嗱，三個答案再講多次啊！有一間鋪頭咧，為咗避免有黃牛買賣啊，喺交易之前啊，要做咗一啲嘢先。咁啊，做咗啲咩先呢？俾三個答案大家揀啊 ！A 係發誓 ，B 係要了解黃牛判監嘅罰。则同埋 C 系考笔试嘅，嗱三个答案睇下大家点样拣啦。我哋咧先听一听首歌，转头翻嚟咧就听大家电话。再讲多次两个方法点样参与呢个游戏啊？
1: 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2，
3: 或者上我哋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咁就可以留言噶啦。
0: 听一听，呢首歌就话咧用钱啊买唔到快乐嘅，究竟系咪真嘅咧？

0: 当我播呢首歌嘅时候咧，蓝蓝就同我讲啦，佢话希婷呢首歌咧，我哋应该有20年冇听过啦，都好似系差唔多，因为呢首歌系陪住我哋长大，我哋读书嘅时候就系 Twins 佢哋出道啦，因为佢哋2001年出道啊，而家已经系2026年啦，即系25年噶啦，佢哋已经出咗道，系我哋
1: 时间过得好快，回忆过噶，好似琴日发生咪几耐咁噶咋。
0: 咁啊，听完呢首歌之后咧，都要同大家玩翻呢条游戏嘅，因为我哋第一条嘅信不信由你啊，就系、是、问大家究竟嗰个黄牛点样解决咧？我哋问咗电话旁边嘅听众先啊，第一位咧有刘女士啊，刘女士早晨，
2: 早晨刘女士，
0: 系早晨啊，刘女士你点拣啊？
2: 我拣第三嗰、那个，
0: 哦、第三嗰、那个要考试系咪啊？
2: 系点
0: 解咧？
2: 你估下就唔知啱唔啱？
1: 咁啊系啊！
0: 我又问下刘女士啊，如果你买一件物品之前真系要考笔试，你仲买唔买啊？
2: 咁我梗系唔会买啦，
0: 唔买啦系嘛？
2: 系啊，
0: 费事烦系嘛？
2: 系啊系啊，
1: 睇有几需要啦。
0: 系啊，多谢晒刘女士电话，
1: 多谢刘女士，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跟住下一位啊，有何女士喺度，早晨。
3: 诶，早晨啊，
1: 早晨何女士，
0: 何女士，你点拣咧？
3: 我拣第一个发誓。
1: 我发誓，
0: 嗯，
1: 唔系当食生菜咩？
3: 唔会嘅，发誓有个 promise 啊嘛，即系承诺咗啊，
1: 非常好啊。
3: 我觉得有几得意啊！哇，即系入到去发誓，
1: 企埋啲发誓，排队发誓，
3: 笑爆嘴
1: 啊！系啊，我都觉得好奇妙啊，呢个题目。
3: 系，OK，
0: 睇下发誓啱唔啱啊？
1: 好
0: 啦，
1: 好
0: 啦，
3: 多谢，
0: 拜拜。好啦，跟住咧就要问一下我两位好拍档先，未听第三位听众之前，我问
1: 我拣第二个，
0: 你拣第二个
1: 睇规条
0: 系
1: 系啦，
0: 即系坐低
1: 吓吓你先，
0: 你坐低睇翻个10分8分钟嘅影片先，等我话俾你知炒黄牛罚几多钱，
1: 系有啲咩后果？
0: 你觉得系有阻吓嘅作用系咪？
1: 有嘅。
0: 嗯，咁 Cammy 咧，我 Cammy 咧，佢愁眉深锁，佢好认真咁谂紧究竟佢拣边个答案，好搞笑，
1: 系啊
0: ，Cammy 你点拣啊？你谂咗咁耐啦。
4: 其实咧，我咧就我拣就拣 B， 其实我就好讨厌拣 B 嘅，点解咧？我就觉得好不胜其烦，即系我买少少嘢，我又要坐低睇你咁多嘢，即系好似有阵时我哋用即系银行啦，啲 phone banking 啊，即系打电话，咪好兴嘅啊，你揿个一，跟住啊，你乜乜乜揿个二，啊乜乜乜揿个三，我已经觉得好不胜其烦啦，系嘛？更何况你话叫我坐低，即系一个短片，咁我觉得越冇可能性嘅嘢咧，就越有机会，
1: 系，
4: 所以我就选佢啦。
0: OK， 好啊，咁我哋又问埋电话旁边啊，禅姐睇下
1: 禅姐，早晨，
5: 你好啊，
1: 早晨禅姐，你好，吓你点拣啊？
5: 我拣第二嗰个啦，
1: 同我哋一样啊，禅姐，
5: 系啊，
0: 点解拣第二个咧？
5: 我玩下咋，我唔系几识噶，
0: 唔紧要啊，有阵时估下就得噶啦，
1: 系啊，多谢你，
5: 靠纸噶咋
0: ，OK， 多谢你，拜拜，
1: 多谢禅姐。
0: 好啦，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呢？我哋又要睇下免书专业五台之友咧，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嘅。咁咧，不如我都读下啦。究竟大家拣嘅系边个啦？包括咧拣 A 嘅有 Dora 啦，有阿 Cam 啦，同埋拣 B 嘅有 William 啦，同埋 Belinda。而拣 C 嘅咧就系 Annie 同埋 Victoria 嘅。暂时我见到有估嘅朋友啊，应该就系以上啦。咁我开估咯噃。
1: 好啊。
0: 真正嘅答案到底系乜嘢呢？
1: 嗯、
0: 其实咧，我先讲呢个产品系咩嚟嘅先。大家咧应该有听过，而家有翻出翻嗰啲咁嘅卡啊，
1: 闪卡
0: 系嗰啲市面上精灵卡啊。
1: 哦，系啊，
0: 宠物
1: 小精灵啊，我啲仔都好中意。
0: 系咪啊？直情系贵到咧。
1: 系啊，
0: 我听闻一张
1: 有几百万，
0: 系可以系以万计，
1: 几千万都有
0: 一张卡，系、啊。咁知道系好贵嘅，而每逢呢啲嘅精灵卡一出新嘅话咧，就会有黄牛去扫货噶啦，因为佢哋如果唔系点卖到几万蚊啊，系咪啊？即
1: 系
0: 好似以前买拖鞋咁啊，拖鞋都
1: 系
0: 有人炒。总
4: 之嗰样物品有得炒，有得升，有升值嘅价值咧，
0: 佢哋就唔会放过噶啦。
4: 冇错。
0: 咁所以咧，今次啊，讲紧呢一张卡咧，就有一个破天荒嘅政策。就係、是、如果顧客你想買新推出嘅呢一 set 卡嘅話咧，你係 必须要事先完成一份入面有15条题目的笔试，是跟这个 Pokemon 就是那些精灵有关的，你答不到呢你就不得买，你是要证明是真粉丝，你真的很热爱，你才有资格入来铺头。
6: 那我神不啱了、啊、我们啲假粉丝来的，
1: 我直情不是粉丝添。
0: 所以答啱的就是刘女士恭喜你。嗱，仲有少少时间把握时间问埋第二条问题。第二条问题呢就要问大家，为了吸引人流，有一種甜品呢，佢就化身咗做另一個樣嘅嘢等大家嚟打卡喎。你三個答案大家。A， 將甜品化成名牌包包樣。
6: 嘩，呢、這個好喎、啊。
0: 係咪、啊、所有女性都鍾意啦。跟住 B， 就係將甜品化成恐龍骨俾你打卡。即係可能一個碟上面裝住嘅呢係恐龍骨嚟嘅喎。然後 C 啦。將甜品化身成中國傳統的玩樂之一麻雀。
6: 哇，好開心喎、
0: 啊、再講多次啊，名牌包包，
6: 名牌包包我都見過，
0: 恐龍骨同埋麻雀、嗯、兩個方法，包括係打電話嚟1872312
6: 同埋
0: 上到去面書專頁留言
6: 五台之友，
0: 記得註明個第二條係估乜嘢，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美国5国大楼官员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5国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5国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近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 近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国士道慢车，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咁龙尾是排到北港路。咁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时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还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可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翻嚟我哋期两嘅节目时间啊，第二个小时啊，继续同大家玩信不信由你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更新一下出边简单嘅天气先啦。而家出边系26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6啊，强度属于高。我哋翻去呢个环节先，信不信由你。

0: 首先就問大家話，如果咧食甜品嘅話，佢化身成一樣嘢，大家會點樣揀呢？俾多次三個答案大家。A 就係將甜品化身成名牌包包 ，B 將佢化身成恐龍骨，同埋 C 化身成為麻雀嘅。嗱，三個答案啊，等大家咧，包括係打電話嚟18723121啦，或者可以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喺我哋今日好有趣嘅嗰個貼文度留言嘅。咁我哋咧呢個時候咧就要聽一聽電話啦嚇。而家電話旁邊咧有第一位嘅就係、是、有鄭生啊，鄭生你好啊，鄭生早晨。
1: 早晨早晨，三位女士。
0: 係你好啊，鄭生。鄭生請問你會揀邊個答案咧？將甜品化身成乜嘢啊？
1: B
0: 啊，恐龙骨是不是啊？
1: 是吓。
0: 嗯，点解你会拣恐龙骨呢？
1: 哦，佢因为有得抡啊嘛，
2: 几好啊！你呢个谂法，不过好大只啊，啲牙咧可能真系要碰撞一下。
0: 你觉得咁样会有趣啲系咪啊？食甜品都要抡骨哦。
1: 系系吓。
0: 嗯，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郑生。
1: 好啊，好啊。
0: 多谢你，拜拜。跟住第二位有怡姐喺度啊，怡姐你好。
3: 是麻雀啊。
2: 哦、你家麻雀是不是好喜歡打呢？
3: 麻雀就兩樣嘢啦，即係一係就飛嗰啲麻雀，一係就打嗰啲麻雀啊，真係深受香港人喜愛
0: 啊。都啱啊，因為香港人咧，尤其係啊，我哋成日話啲太太們啊，冇嘢做最緊要係咩啊？唔好三缺一啊嘛，係咪啊？開翻張台打下牌先。
3: 咪咯，真係香港人好中意啲麻雀啊，佢會飛嗰啲麻雀都中意嘅喎。
0: 所以兩樣你都估係嘛？飛嗰啲或者打嗰啲你都。
3: 是啦，
0: 那個 probability 的
3: 成數率會高
0: 一點。好啊好啊，我們看看你是不是
2: 阿姨姐，
0: 拜拜。
2: 多謝。
0: 好啦，第三位啊，還有很久沒聽她聲音的琴姐。
4: 早晨啊，希琪。
0: 早晨。
2: 早晨，真的這麼精神的琴姐。
0: 你怎麼選擇？
4: 我要揀麻雀。
0: 哎呀，你都揀麻雀。你是不是喜歡打麻雀？
4: 我不識。
2: 我不識打。不識打麻雀。
4: 唔
0: 识哦，竟然
2: 好少，系啊，好少人识打麻雀。
0: 系咯，好少人识打喎。
4: 我喺香港65年会打个麻雀啊，希婷。
0: 哇，竟然冇打过。
4: 我喺呢度住咗65年啦，希婷啊。
0: 哇，
4: 好耐啦。
2: 阿勤姐，我都系同你系同路人嚟噶，我都系唔识打麻雀，但我俾我啲朋友嫌弃我啊，咁啊夹硬要教我去打。
4: 我嫌佢嘈啊，打麻雀好嘈啊，哎呀，
0: 你又讲得啱啫，我都觉得。好嘈啊！
4: 我唔打麻雀，
0: 我都唔打噶琴姐，
2: 睇下戏啦，打麻雀嗬，睇戏我睇歌都得，系啊，
4: 睇戏啊，
0: 好啦，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琴姐，
4: 多谢三位靓女，拜拜，
2: 多谢你琴姐。
0: 好啦，听完三位电话之后咧，要问下我两位好拍档啦，你哋点样拣呢？
2: 我讲先好唔好啊？我都系拣恐龙骨，因为咧。名牌包包咧，同埋真係打麻雀嗰啲麻雀咧嘅蛋糕，我真係見過。但係恐龍骨嘅蛋糕咧，我真係未見過。
0: 嗯，
2: 咁所以我就揀呢個答案啦。
0: 好啊，要問埋咪咪先。
2: 咁我就揀名牌包包啦，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咧，佢整名牌包包蛋糕係整得非常出色。
0: 係啊，
2: 真係。
0: 佢識得整蛋糕。
2: 乜嘢牌子？你見到乜乜 V 啊，乜乜古啊，字啊，乜嗰啲全部都整到。
0: 咩
2: O 啊？仲有。佢仲可以整到呢個香檳樽啦、香水樽啦，依啲全部大陸大乜乜標啦、名牌標啦，都可以做到蛋糕，係好靚，仲係好好食嘅。我發覺而家啲人咧真係好守乖嘅，真咩嘢都諗得到，即係唔好話蛋糕啦，就算我哋咧有時去拜山咧啲祭祀品咧，而家都好多花樣，層出不窮啊，係咪？
5: 係啊，係啊，係啊。
0: 啊，你講起蛋糕咧，你令我諗翻起啊！我以前咧出去學整過蛋糕啦，
2: 係啊，
0: 咁我去學整咧就係因為有一排啊好興嗰啲擠花蛋糕，即係咧用好似忌廉啦，
2: 哦係啊，好靚嘅啲花整得，
0: 佢整咗好多唔同嘅花，因為我本身好中意花啦，咁我就特登出去學，喺我學習嘅過程入邊咧，我見到教導我嗰位 Miss。佢一路教我哋咧，佢另外自己會整一啲唔同款式嘅蛋糕啊。有一個蛋糕咧，我直情以為係真係嗰樣物件，原來唔係，就係咧中國啊，咪好興飲茅台嘅。
2: 哦，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而家有一隻茅台咧，係用玻璃樽白色嘅個玻璃樽，個 餅個蓋咧係紅色嘅，即係一隻都幾出名嘅茅台啦。我有一次喺嗰喺度學緊擠花蛋糕嘅時候，我見到隔離張台有支茅台喺台面，我就問 Miss 啦，我話 Miss 做咩翻翻下學你走去飲茅台啊？然之後佢咧。话俾我知，佢叫我摸下佢，我一摸揾只手指
2: 咧，就知道唔系，
0: 一掂落去原来系蛋糕嚟噶。
2: 咁嗰支茅台，即系嗰支茅台嗰个咧，系咪硬骨骨噶？嗰、那个蛋糕
0: 睇落去系硬骨骨啦，但系你摸落去咧，原来系淋身噶。
2: 嗯，
0: 即系佢用一啲整蛋糕嘅物料咧，嚟模仿咗茅台个玻璃樽
2: 外边嗰啲咧，其实系糖
0: 翻糖嘅蛋糕啊，佢叫做
2: 系我啲朋友，我见佢全部啲。外形、
0: 啊、
2: 外面嗰个都是糖嚟嘅，
0: 真系做得好似啊！
2: 好靓好靓，
0: 好似好似。咁究竟我哋今次边个真正嘅答案呢？亦、都要睇下咧，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咧，有好多人有留言嘅。头先就见到啦，拣 A 嘅咧就有飞扬哥哥，
2: 系啊。
0: 拣 B 嘅咧就有 Victoria、William、拉银王、Belinda、Annie 同埋沙子奥嘅，而拣 C 咧就有 Cam 嘅。好似睇落咧 B 啊！是大熱，好多
2: 大熱，好多人揀，
0: 就究竟真正的答案是什麼呢？我先講這個地方是哪裡先啊？這間蛋糕店呢就是在南韓的
2: 噃。
0: 哦，如果大家有去過南韓呢，應該都知道啊，它近這幾年啦，大部分那些麵包店啊、咖啡店呢出名到不得了，
2: 好靚啊！係 啊，無論裝修啦、食嘅、味道啦，都非常之高啊！
0: 黎明講得啱啦，啲朋友咧，尤其係我哋呢啲年紀啦，嚇講緊可能廿零、三十歲啦，去到南韓咧，而家唔係買嗰啲咩化妝品噶啦，唔係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啊，
2: 係啊，
0: 佢哋咧係去唔同嘅麵包店或者咖啡店打卡，
2: 冇錯。
0: 嗱，一來佢哋啲包咧真係做得好靚。二來咧，有好多人就話南韓嗰邊整嘅麵包嘅口味好特別。
2: 係
0: 嗱，譬如有一隻咧，我都係最近呢半年見到嘅啫，就係粟米口味。
2: 哦，
0: 用粟米同包點去結合。
2: 係，
0: 譬如有一啲牛角酥咧，佢就係用粟米嚟整成嘅。咁咧，好多人就話好好食啊。咁究竟今次係化身成乜嘢咧？又要講啦，呢款甜品啊，就係大家成日都食，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嘅 tiramisu。
2: 嗯
0: ，tiramisu 大家都中意食啦，而喺香港你会食到嘅 tiramisu 通常都系一个正方形，
2: 朱古力
0: 系啦，好普通啊，有啲朱古力粉喺面，然后一个匙羹食落口就系咁嘅啫。但今次唔系，南韩呢一间咖啡店啊，就将个 tiramisu 咧用一个好重身嘅朱古力砖嚟雕琢咗成为栩栩如生嘅。恐龙骨化石、
2: ，bingo，
0: 咁啊估中咗咧就系郑生啦，亦都要继续讲埋啦。原来呢个恐龙骨嘅造型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吸引咗2000万人去朝圣。呢2000万人就系望到喺网上面有间咖啡店做咗恐龙骨出嚟，佢哋特登去食嘅。呢一款甜品咧就係今年四月份，即係啱啱呢個月啫，係四月份先至開幕嘅一個咖啡廳嚟嘅。咁呢個咖啡廳咧，佢就係有一個特別嘅風格啊，叫做考古風。咧，你有冇見過咧？人哋有啲考古學啊，咪用嗰個掃咧，
2: 好似慢慢將啲泥土咧搬開
0: 嚟。係啊，冇錯啊，佢就係想用呢個考古風咧嚟做佢嘅風格啦，所以迅速就成為咗當地人打卡嘅一個熱點啦。而呢一間咖啡廳嘅創辦人啊，本身咧就係一個恐龍迷嚟嘅，咁所以佢就想將呢啲恐龍嘅元素。放入去佢嘅甜品嗰度，你话啦，如果我嚟紧真系会去南韩，有啲咩咁特别啊？佢就话咧，如果你要食呢个 tiramisu 啊，你系需要用咧我啱啱讲嗰啲扫啊，
2: 扫嚟扫，
0: 你要亲自扫开佢，
2: 系，
0: 因为佢本身用嗰啲朱古力粉盖住咗个蛋糕，
2: 哦、
0: 你系需要用个扫去拨开嗰啲朱古力粉。你先至會見到嗰隻恐龍骨嘅，
2: 幾好玩喎！
0: 係啊，所以咧，其實呢個係有得玩、有得食，所以大家先至會咁中意嘅。而今次答啱咗嘅咧，就係有 鄭先
2: 生，恭喜佢啊！
0: 恭喜。同埋頭先第一條咧有劉女士啊，咁陣間藍藍咧都會聯絡翻你，去送翻一份神秘禮品俾你嘅，
2: 唔係恐龍骨吧？
0: 唔係恐龍骨，但係使唔使揾個掃掃開佢先見到咧？呢、這個等大家收到個包裹嘅時候先決定啦嚇。好啦，咁亦都要預告一下啦。我哋最後一個鐘頭咧會有奇力量專線嘅電話係
5: 18723112，
0: 亦都要問下兩位啦，知唔知我哋今日最後一個鐘頭我哋嘅主題係乜嘢啊？
2: 嗯，有冇 tips 噶？
0: 今日咧我哋影咗張好得意嘅合照上面書專業五台之後啦。嗰張相可唔可以形容一下？我哋張相係做緊啲咩？
2: 好厭惡嘅表情啊，有啲係咪啊？
6: 因為係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有時候啲朋友咧就做一啲比較唔係太令人受歡迎嘅行為，
2: 好似我今日講嗰個趣聞咁樣啦，
0: 直情將只腳晾上去個凳嗰度，
2: 係啊，仲有冇一啲奇形怪狀嘅事情發生咧？咁一間要聽一下我哋。
0: 不過我估我哋坐公共交通工具。應該唔會有人咁樣落隻腳上嚟啩？
2: 係、哎、我見過喎，真係有喎。
0: 真係㗎？
2: 係啊，我都話啦，喺地鐵見過人剪腳甲，我都見過。
0: 呢啲真係缺德嘅行為啊！
6: 好難接受。
0: 係啊，我自己就冇見過嘅，但我相信咧，我哋嘅聽眾應該見好多奇奇怪怪嘅事情啦。如果係，歡迎大家而家可以打電話嚟
6: 18723112。或者上嚟我哋五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嗰个留言
0: 系啦，最紧要系有你哋嘅参与啦。头先讲完甜品啊，听翻首甜甜嘅歌先。最近佢哋开演唱会，请嚟咗好多嘉宾，有草蜢《甜蜜的回忆》。

0: 日常生活当中，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小确幸，一杯浓香咖啡，一个难得嘅美景，又或者系生活金句，都能够带嚟心灵嘅满足，让人生更加美丽。
1: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2: 咖喱鱼蛋、
3: 叉烧饭、
2: 黄米鸡、
3: 鸡蛋仔、
2: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4: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2: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4: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2: 《民生美食关注组》
4: 今晚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1。
5: 小姐，呢边啦，我哋就嚟开场噶啦，欢迎嚟到丽明院线。今日放映嘅系

0: 今日嘅黎明院线要介绍啲咩呢？
1: 系啊，希婷同埋玉兰，我今日咧要介绍俾各位听众嘅咧，就系一部近期咧喺各串流平台咧热播紧嘅一套古装爱情嘅国剧啊。咁个剧名咧就叫做《逐玉》。是驱逐个逐，玉器个玉吓。
0: 太好啦，你今日介绍呢个劇集。
1: 係咪你已经睇咗啦？
0: 我直情推介俾我媽媽身边嘅人睇啊，我觉得好好睇。
1: 係咪啊，咁啊各位听众你听见啦，希婷都觉得话好喎，咁啊如果真係鍾意睇劇嘅人呢，要留意一下我头先即係而家介绍嘅呢套劇啦。咁呢一套劇嘅劇本呢係改自呢一个叫做一本叫做《侯大人与殺豬刀》的小說。咁啊呢一套劇呢淨係單日嘅收看率呢已經破億人去睇啦。咁啊收視率呢係佔到 50.9%， 表現非常之驚人啊。仲係呢第一部呢能夠打入韓國嘅串流平台熱播榜，成為第二位嘅華語劇。咁佢呢一套劇嘅幕後班底呢就由曾慶傑執導㗎。咁呢一位導演呢佢係以拍攝畫面為美呢精緻而見稱㗎。咁演員方面呢就起用一班呢嘩非常之顏值高嘅演員去擔任㗎。咁男主角呢就由呢個學霸張凌

客演出。咁啊，据说咧呢一个男演员咧，佢咧用争啲满分啊吓，就考入咗南京师范大学入读呢个电气系工程嘅，但佢放弃咗。唔做呢一个工程师，就反而去做一个演员吓。咁而女主角咧就系、由呢个田姐儿啊田曦薇去主演嘅。咁而配角咧就有啊刘琳啦同埋严屹嘅。咁究竟呢一套劇嘅故事大纲系讲咩嘅咧？咁就系讲述咧一个杀猪女啊。就即係湯豬嘅女仔下，咁叫做范長玉，咁就係由田曦薇呢就飾演嘅。咁佢自細呢就父母相亡㗎啦，咁淨係同個細妹呢相依為命，就以即係湯豬啦賣豬肉呢為生嘅。咁生活呢非常之艱苦。咁有一日呢喺大雪紛飛嘅回家嘅途中呢，佢就無意中就救咗一位呢遭人暗算嘅落难侯爷，叫做谢晶，咁就系由呢一个张凌赫饰演嘅。咁因为咧阿长玉咧屋企咧冇男丁啊，咁佢有个大伯咧就成日想谋住佢间屋，咁长玉咧就为咗要保住佢间屋咧，唔好俾佢大伯咧强抢佢嗰个继承权咧，就急需一个男士去入赘。咁咧咁啱咁得咁巧咧，佢就救咗呢一个落难嘅侯爷啦。咁而呢个谢晶咧就觉得呢个长玉咧即系生活得咁困难，又俾人哋抢佢间屋，好同情佢。而且咧呢一个侯爷咧，佢咧亦都系俾人哋追杀，咁佢要隐姓埋名，咁咧就化名咧就叫做严正吓。咁佢就觉得。就好同情啊，即係長玉而家咁嘅環境，所以呢就毅然就應承話入罪為佢哋屋企嗰個即係罪勢啦吓。咁兩人呢就協議假結婚咁。咁但係呢個假結婚嘅一齊生活啦，喺鄉間呢個假結婚度日嘅呢就共同生活呢就漸生情愫，就產生咗先婚後愛啦。但及後呢就因為戰事呢又再爆發啦。咁呢一個侯爺呢就再即係返去前線嗰度打仗，就係、為呢保護呢、這、一個即係百姓嘅安寧，就忍痛呢告別長玉啦。咁就因為呢個戰亂即係戰亂啦，咁長玉呢就同佢個細妹呢就失散咗噃。咁呢長玉呢就開始展開去尋妹同埋尋夫即係丈夫嗰個歷程啦。咁喺呢一個旅程裏面呢，佢誤打誤撞呢就入咗去個戰場喎。咁而喺呢一個呢烽火嘅戰場裏面呢，就重遇返謝晶呢個侯爺啦。咁而佢當時呢係瞞住長玉，唔話佢係即係一個侯爺，佢只不過一個落難嘅人嚟嘅啫。咁就因為呢一次喺戰場嗰度重逢呢，佢侯爺嘅身份呢就被揭穿啦。咁而長玉呢就因為喺戰場裏面呢誤打誤撞呢就建立咗好多戰功，仲俾皇帝呢封咗佢呢做呢一個簪花女將軍。咁呢個夫妻呢兩個呢就冰釋咗即係前嫌啦、誤解啦，就攜手呢揭開咗多年來呢喺朝廷裏面一啲陰謀。佢哋兩位呢不畏強權並肩作戰去守護國家嘅故事啦。咁呢一套劇呢究竟嘅看點好睇喺邊一度啦，咁就製作水準呢好高下，就採用呢個自然嘅光影呢打造具有東方韻味嘅畫面，例如好似劇裏面有啲小鎮嘅雪景啊、雨夜燈籠啊，每個畫面呢都非常之唯美，細節好講究，好似一幅水墨畫咁樣。咁而男女主角呢唔單止係靚仔靚女，兩人呢嘅演技呢都非常之投入同埋自然㗎。咁男主角阿張凌赫呢就演出呢個落難侯爺呢，由身負重傷嘅孱弱體型呢直至演到重返戰場威風凛凛嘅即係大將軍呢，將個角色由脆弱
同埋霸氣轉換咧，令人哋咧睇得好信服噶。咁而田曦薇呢位女主角演出個殺豬女呢個角色咧，亦都顛覆咗咧佢以往小甜甜嘅形象啦嚇。咁啊，據說話劇中裏邊咧有90% 嘅打戲咧，都係佢自己親自上陣，冇用到替身嘅噃。咁而喺戲中裏面咧，佢成日拎住把湯豬刀咧，既係佢謀生嘅工具，亦都係佢守護家人嘅一個武器嚟噶。佢喺裏面咧，充分咁樣演到咧殺豬女嘅勇敢啦、堅毅啦，同埋爽直嘅，同埋用情至深嘅演技，演得入木三分嚇。咁而呢套劇裏面男女主角嗰個角色嘅設定咧，亦都好新鮮嚇，一個落難侯爺，一個咧就係湯豬女嚇，佢哋互相嘅演出咧。火花四濺嚇，咁啊劇中咧描寫咧裏邊小鎮居民嘅日常生活咧，亦都好細緻同埋好温馨啊，咁啊更加賦予咧劇情嘅真實感，再加上咧兩個主角假結婚嘅生活裏邊嘅趣事嘅互動咧，就咧增添咧劇裏邊好多一啲喜感嘅趣事嚇，咁兩人從互不相信啦、信任啊，咁直到咧生死相依。情感方面的拉扯的張力呢好十足，好吸引觀眾去睇下。咁套劇呢融入咗好輕鬆假結婚嘅生活趣事之外呢，仲包含咗真實嘅戰場嘅描寫、復仇嘅權謀啊，同埋呢動人嘅情感嘅線啊。咁劇情呢節奏好明快，令到觀眾呢不斷咁樣去追睇，睇完一集，哎呀，睇完啦，哎，我又要睇完第二集、第三集咁樣睇落去啊！咁啊，全套劇咧共40集，咁啊，或者有一啲網民睇完咧就覺得個深度咧好有啲爭議，但係咧男主角咧嗰、那個那個妝容啊，尤其是嚇，咁啊被網民咧覺得喂。一个侯爷喺战场嗰度打仗，应该满面风霜噶嘛，唔应该咁靓仔嘅，咁精致个妆容化到咁靓，就所以咧就批评啦吓，咁咧仲改咗佢个花名咧就叫做粉大衣翼侯爷啦吓，咁但喺我嚟讲咧，呢一套剧咧，无论喺视听嘅经验咧、人物嘅魅力咧，同埋情感嘅氛围咧，我觉得系推至到去极致嘅，咁啊令到追劇咧變成係一件賞心嘅樂事，咁我希望我介紹呢套劇之餘咧，大家亦都繼續聽一下呢一首歌，都係點題之作《楊門女將》，汪明荃唱出嘅。

0: 啱聽過洋門女將啊，電話18723121872，我哋今日嘅主題係
1: 一啲好特別嘅喺交通工具遇到嘅事情，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分享。不過係唔係嘅咁開心㗎，唔係咁鍾意歌。
0: 係，即係譬如你平時見到一啲好離譜嘅見聞，
1: 係啦，
0: 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1，或者上到面書專頁五台之後度留言嘅，因為今日我哋咧就影咗張好得意嘅合照啦。大家可以見到呢，我哋三位包括係 Cammy 啦，仲有咩咩啦，仲有 Hitting， 都喺個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我哋模仿緊啦，都係用 AI 呀，而家啲科技好犀利。我哋只需要喺直播室度影張相，就會化身成為呢好似搭緊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咁。歡迎大家上到去留言啦，睇下會唔會有啲好過分好騎呢嘅事你遇過。我哋最後一個鐘頭喺奇力量專線就會一齊講下㗎啦。而跟住落嚟就要將時間交俾咪咪。
2: 是咪是咪。無論係國語老歌、經典流行曲，甚至係粵劇粵曲，每份詞每一句都有。

0: 日呢咪咪嘅曲中情啊，其实同黎明院线呢係有少少承接嘅。
1: 係啊。
0: 因为呢其实黎明院线今日讲嘅俗语呢入面其中一首歌啊个主唱就是今日咪咪会介绍的朋友嚟嘅。
1: 系啊，嗱，今日咧我介绍呢两位男生啦吓嘅声音咧，都系令人好有一种特别嘅感觉嘅，亦都令佢哋非常走红嘅。咁第一位咧，我介绍嘅系林俊杰啊，咁啊呢个叫 J J Lin 啊，咁佢系一个新加坡籍嘅华裔歌手嚟嘅，作词啦、作曲啦、音乐制作人啦，哇，有一个好特别嘅称号叫做行走的 C D 啊。你就想想他的声音是可以几完美地去演绎了。他出道至今呢哇犀利啊，他举办超过20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咁啊，攞下咗金曲奖啦、最佳新人奖啦，又金曲奖嘅最佳男歌手啦。03年咧又有佢嘅专辑啦，咁04年又系有佢嘅第二天堂呢个专辑里边嘅有一首歌咧，跟住我哋。晏啲會同你分享嘅，咁就一曲成名嘅。咁啊，佢嘅歌好多好多好出名，佢嘅聲音亦都好特別，亦都好有才華。咁啊，林俊傑嘅歌聲咧，我相信如果大家未聽過咧，聽咗都會一聽難忘，亦都會跟住追聽佢嘅歌。我就係偶爾咧喺網絡上邊撳咗一啲好聽嘅歌手嘅聲音去聽，哇！咁好聽嘅，佢同埋跟住我介紹嘅周深呢都係令我好難忘記呀佢嘅聲音。所以今日呢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咁第一首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林俊傑嘅《修煉愛情》。

0: 跟住呢，我要介绍另一位嘅歌手呢，周深。我相信呢，好多朋友都鍾意佢嘅歌声。其实佢好特别嘅。呢个人呢，佢係男歌手啦，中国大陆里面嘅。出身呢喺湖南，成长喺贵州。好特别，佢嘅毕业呢喺乌克兰嘅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咁14年嘅时候就参加中国嘅好声音第三季出道嘅。咁佢最特别嘅地方呢，佢识好多语言㗎喎。除了普通话、英语、乌克兰语、俄语和波兰语，他都懂的。那真是才华横日了。他最特别的地方呢，原来他出身在湖南的山村里面。因为爸爸妈妈都经常在外地工作，小时候就只是跟他家姐一起生活，直到小学二年班才随父母定居贵阳的。他那时候小学的时间就参加入合唱团，但是声带因为那时候变声期，就发生了一些很小的变化，就保持咗佢童声呢个咁高亢嘅嗓音，以致咧佢喺初中三年里边，佢唔敢喺同学面前讲嘢。
1: 啊，
0: 三年都冇讲，
1: 因为接受唔到自己把声。
0: 系啦，有啲怪咁。
2: 好女仔声，
0: 好特别噶佢嘅声音。咁直到升咗高中之后咧，周深仔校园嘅歌唱大赛嗰度获得冠军，咁亦都有学长就邀请佢演唱一啲原唱嘅歌曲，先令到佢重新揾翻唱歌嘅自信。好特别啊！我觉得佢嘅经历吓，失去咁再得到咁样，咁所以咧佢嘅声音咧系真系令到我哋好似听到一啲唔系好似喺我哋人世间听到嘅声音咁嘅，所谓天籁之音就真系，我觉得摆喺佢身上真系当之无愧。
1: 同埋咧有样嘢想补充一下啦，我记得头先咪咪讲话周深嘅语言能力好强啊嘛，我记得当佢啱啱红嘅时候咧，我上网睇咗一条片段啊。咁你知通常開完演唱會有好多片段可以睇到㗎嘛。佢曾經唱過鄧麗君嘅《我只在乎你》，
2: 我有睇
1: 一首歌入面佢用咗三種語言去唱，包括係唱返中文原版啦，跟住仲有呢最原本嘅應該係日文版嚟㗎嘛，係咪日文佢有唱啦，仲有呢英文呢，即係佢三個語言喺一首歌入面佢唱曬，
0: 佢都掌握得好好，
1: 冇錯。
0: 所以佢真係一個好有天分、好音樂天分嘅人嚟嘅。咁我跟住介紹呢一首歌呢，其實係2016年5月由佢演唱嘅《大魚海棠》呢首印象曲裏面嘅《大魚》嚟到發布嘅。咁呢首歌呢就成為咗周深嘅個人代表作。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首《大魚》。

0: 是不是很特別的聲音呢？即是好像在天上下來的一個天使的聲音。那跟住呢我就再介紹林俊傑的一首歌啦。那這首歌很特別呢，就是很有西方色彩的，有那種 R&B 的節奏裡面加入了中國的洞箫和古箏。那呢這首歌推出的時候呢，其實很受歡迎，亦都令林俊傑獲得了廣泛的關注，亦都入圍第16屆金曲獎的最佳作曲人獎，亦都是林俊傑演藝生涯裏面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咁呢首歌咧就系林秋离作词，佢自己林俊杰自己作曲嘅。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一首歌《江南》。
1: 与此同时，亦都呼吁电话1872312，
0: 喺我哋最后一小时打电话嚟俾我哋，同我哋倾偈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过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7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的交通意外和壞車阻路。先講在港島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由於有交通意外，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都是慢車，經過朋友請你留意。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由於有交通意外，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都是慢車。另外呢，香港仔水塘道由於有塌樹影響，近住香港仔大道呢同樣都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一帶交通擠塞，揸車的朋友請保持忍讓。就是香港仔水塘道呢有塌樹，近住香港仔大道呢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一帶擠塞。不是九龍啦，連翔道下行車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呢就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呢都係慢車。連翔道下行車道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對開呢係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一大擠塞。後少少呢同樣都係連翔道嘅，都係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呢一段亦都係擠塞，龍尾就去接近南昌公園。在新界大欖隧道去荃灣方向管道入面慢線有壞車，影響到現在去荃灣方向是慢車的。大欖隧道荃灣方向管道入面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是有少少擠塞。另外在新界沙田圍路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小瀝源路就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就近管道口車多，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方向元朗，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方向上德，龍翔道虎山道泳池觀塘，葵涌道葵涌中心行人橋底方向荃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想清楚有没有被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同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喎、
7: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奇力。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继续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
2: 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我哋头先咧就开咗个题目啦，今日嘅题目是
2: 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遇到一啲未必一定咁满意嘅一啲行为，大家可以嚟分享一下啦。
0: 有两个方法，包括系
1: 打电话嚟18723112，
2: 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
0: 系啦，头先咧我哋就讲过一个笑谈天下事啦。黎明嗰则系讲紧啊，有一位朋友搭飞机嗰阵咧就晾咗对脚上去人哋位置嗰度啦。你令我諗返起呢，就是最近嘅呢一個月內發生嘅事。其中有一位網民啊，就是香港人嚟嘅，佢就影低咗佢旁邊嗰位女士呢，就係由一相機開始，佢就除晒啲鞋同埋襪，就放咗對腳上自己個位嗰度啦。
1: 翹咗成一件
3: 翹咗半座啦。
0: 但係呢，你會話佢都係翹咗上自己個位度啫，佢冇影響到人就得啦。但系呢件事咧未完噶，呢位事主直情拍埋条片摆咗上去啲社交平台嗰度，引起咗好热烈嘅讨论。喺片段入边，佢身旁嗰位女士咧系不停喺度搣自己对脚上面嘅皮，
2: 唉，好核突。
0: 咁咧，佢就搣到咧，你知道飞机上面地下系用地毡做噶嘛，
2: 成地都系。
0: 整個地毡上面都見到一塊二塊的皮，死皮，
2: 他有這麼多死皮
0: 放了在那些地毡上面。當然到最後這位女事主當然不會清潔自己遺留下來的垃圾啦，那她就這樣拂袖而去，即是拍下 pat pat 就走了去了。而這位拍了一些片段的網民呢，就將這條片放在上去的社交平台那裡，哇，引起了很熱烈的討論，亦都引來了很多人有說到平時見到啲人做啲咩缺德嘅行為。咁我哋咧亦都希望今日18723112或者面書專頁嘅開放頻道啦，俾大家奇力量專線講下咧，搭車你見過一啲最缺德嘅行為係乜嘢？咁我咧就其中有一個少少嘅分享可以講下嘅呢件事咧。我覺得係喺我嘅排行榜入邊，我會俾佢三甲啦，即係我遇過搭車啲奇怪嘢，我會俾三甲佢嘅。咁發生咗啲咩事呢？大家都知道坐巴士一定坐過㗎啦，係咪？大家坐巴士咪有一個位呢係啲輪椅位嚟嘅。
2: 係啊，
0: 有好多人就會喺嗰度，譬如擺啲車仔呀，或者你自己買完啲戰利品
2: 或者行李夾呀咁。
0: 係啦，通常嗰個位都係擺呢啲嘢啦。但我嗰次見到嘅呢並唔係呢啲嘢。我見到嗰個輪椅位嘅角落頭啊，有啲角落頭位㗎嘛。角落頭嗰度呢出現咗一堆橙皮。嗱，唔係一塊兩塊咁樣㗎喎。佢係呢你睇得出係圓過嘅橙搣咗嘅皮。一堆放咗喺角落頭位。
1: 係啦，喺巴士嗰度唔准食嘢㗎嘛。
0: 一來唔俾食嘢啦，二來啦，我就諗極都諗唔明。點解會喺嗰個位度出現一啲橙皮？嗱，你話如果你喺巴士食嘢，你將啲皮遺留咗喺坐嘅位置上面，即係啲凳啊，咁我都仲明白啊。但係點解會無啦啦有啲搣咗嘅橙皮擺咗喺地下輪椅位個角落頭？
2: 佢特登放嗰度嘅，一定係，即係嗰個搣咗橙皮嘅人，一定係佢特登放喺嗰度。
0: 我就係有好似阿 May 咁諗。我將個腦海呢好似倒帶咁，我諗咗好多個可能性出嚟，點解嗰啲皮會喺嗰個位度出現呢？係有人搣完特登行過去嗰個位度放喺地下，
1: 定係坐輪椅嗰個人
3: 坐喺
4: 一路喺
3: 度
4: 食，一路搣一路掉咗落去咧？
0: 我都有可能
3: 系啦，
0: 系咪坐轮椅嗰位？因为佢个位置就
3: 系
0: 喺嗰度啦，
3: 系啊。
0: 然后可能一路食，一路搣完就掉系。咁但系点解会掉落个地下度咧？
4: 其实佢有个袋，同埋讲真，佢一定有啲袋去装佢个橙噶嘛。其实
0: 你
4: 应该袋翻嗰啲嘢走啫嘛。你喺车食嘢已经唔啱，
3: 根本讲明系冇公德心。
4: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冇公德心。
3: 佢做得出呢个行为就已经系冇公德心啦。
0: 仲要咧，我一路望住咧，因为我都搭好几个站啦，我一路望住嗰啲橙皮，我就喺度谂啦。嗰啲橙皮咧，仲要系。食橙咪有啲白色嘅
3: 絲
0: 嘅，一絲絲好似蜘蛛網咁咧，佢連嗰啲咧都搣埋出嚟掉喺個地度啦。咁我就諗啦，其實同你清潔嗰個咪好麻煩。
4: 係啊，唔諗人㗎呢啲。
0: 係啊，同埋呢啲係最容易惹曱甴嘅嘢嚟㗎喎，係嘛？食物喎，你放咗喺架巴士嗰度，你話如果清潔姐姐佢見唔到啊，一路放咗喺度，咁嗰架巴士個衞生情況咪好差咯。所以咧，有時呢啲行為咧。是你无论怎样想你都不会想得明白。
3: 是啊。
0: 好奇怪。
3: 好奇怪。
0: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3: 一时方便咯，自己是吗？
0: 都是的。你们两位有没有都遇过类似的情况？刚才黎明就说有人剪脚。
3: 是啊。我仲有一个呢，就是我坐，因为我住在港岛区嘛，咁有时我会坐即是短程啦，会有费事行路啦，坐电车。咁我话说呢，就坐下面嗰层，就有个闸角位，即是上楼梯嗰度转嗰个位啦。咁有一个伯伯，佢呢可能係有咳嗽嘅问题啦，就我觉得佢真係好冇卫生同埋冇
0: 我同咪咪已经受晒味道啦，听到呢度。
3: 佢不停咁喺度放飞剑。
4: 嗯。
0: 喺电车上面。
3: 係。
4: 吐去边啊？
3: 吐出街。
0: 吓。
3: 我想问。
0: 吐出街。
3: 係啊，因为坐近嗰个位。不是下层、
0: 哦、下
3: 层，因为你知道电车的窗口位很阔的嘛，他就在个角落头，是啦 ,cut to, cut to, cut to, 这样吐粒。那我
0: 吐出街啊。
3: 是啊，我心想如果在街那里行紧那些无妄之灾呢，
4: 可以拉他的。
3: 是啊，
4: 真的。
3: 后来我不抵得，我不
4: 给包纸巾
3: 他。是啦，我给包纸巾他。
0: 那他有没有掠下去定他嫌你多事啊？
3: 他没有出声，他就恶了一恶战，他就代埋了。包紙巾
4: 就冇再咳，
3: 停止。
0: 哦，我
3: 放飛劍。
0: 我以為佢代埋咗你包紙巾，
3: 繼續
4: 放飛劍。
3: 佢冇用到我嗰包紙巾，
4: 但係都停止放飛劍。
3: 佢停止咗，即係
4: 咁，你都係有阻嚇作用啊！你都令到。
3: 但
4: 後
3: 屘我落車先，我落咗車之後，佢有冇繼續做呢個行為咧？
4: 你有冇即刻望下
3: 機
4: 佢，即係吐落你個頭嗰度啊？陣間
0: 係啦，可能
4: 佢報復啊嘛，
0: 嬲
4: 你多事啊！
0: 你講起呢個吐飛劍呢，你又勾起咗我一個回憶啊。我有一次，我好似都係有喺電台度分享過㗎，當年。我有一次坐巴士啊，我坐上層，我一坐落去，架巴士冇乜人嘅，咁即係人揀啦啲位。我一坐落去呢，我嗰日呢著咗一條半一半嘅裙啦，即係短啲嘅裙，然後呢我著咗絲襪嘅。我一坐落去，我就諗啦，點解我大髀嘅後側有啲涼意嘅呢？即係你正常坐落去，你唔會覺得無啦啦濕滴滴有啲凍㗎嘛。
3: 只會覺得熱嘅啫，你坐起。
0: 然後呢我做咗一個好錯嘅決定。
4: 攞手去摸。
0: 我搵隻手去摸。
4: 仲核突。
0: 其實因為你嗰下下意本能反應呢，你就係會搵手去摸下睇係乜嘢㗎嘛，係咪？跟住我一摸呢，有啲好黏粒嘅嘢就黏住咗喺我隻手同埋我對絲襪嗰度，
4: 好痛苦。
0: 咁我就知道呢，嗰劈應該係有人掠咗出嚟嘅口水痰。
4: 嗯，
0: 喂，但係講緊係我坐巴士嘅上層喎，
4: 係
0: 咪？你又會諗啦，點解你會喺度出現呀？口水痰，
4: 佢控制唔到，唔知幾時掠。
3: 呢啲好嘔心啦，但係嗰時呢，即係喺幾年前呢，有個新聞呢，有啲人惡作劇針
4: 呀，
3: 係呀，針呀，
0: 係呀，我都記得呢個新聞啊。
4: 但好似都未拉到人
3: 喺啲座位嗰度吉咗啲針喺度，
4: 咁害人啦，依損人不利己。
0: 呢啲事情咧，又係摸不着頭腦噶。你做咩事無啦啦要擺啲針喺度
4: 咧？我發覺係真係事實，有一小撮嘅人咧，精神係有啲，當然有啲狀況啦。咁或者唔開心啊，或者有陣時佢會做一啲咧，其實對社會係有啲抗拒嘅行為，咁咧就會損害到其他人，亦都損害自己。所以真係咧，我覺得任何有任何唔開心啊，要 解決啦，嗯、要揾側邊嘅人幫手啦，係啦、啊，心理上面有啲乜嘢揾人開解啦，係啦、啊。如果真係有病就要睇醫生，嗯、真係唔可以啊咁
3: 樣。但最弊嗰個人佢自己有病，佢自己唔知咧。
4: 但希望側邊人能夠察覺到咯，
0: 好、哎、多人。黎明頭先講嗰個吐飛劍嘅伯伯，你就算行埋去俾一包紙巾佢，又如何咧？佢會覺得你多事嘅，
4: 係㗎。不過佢停咗唔再吐咧，都算好㗎啦。如果唔係鬧你，好多人掉翻轉頭鬧你。
3: 係啊，仲有咧，另外我有一個提議咧，就係點樣咧？坐巴士坐樓上啊，尤其是近落樓梯嗰幾個位咧。咁而家好多無論男士女士都好中意孭背囊㗎嘛。咁有陣時咧，為咗方便咧，佢個背囊咧會當即係唔係孭喺背脊度，係打側咁樣孭喺個膊頭度。
0: 就阻住咗個走廊啦。
3: 係啦。當佢落車嘅時候咧，如果坐喺即係將近落樓梯嗰度嘅幾個座位咧，佢一轉身落樓梯，佢個背囊就會掉到坐喺開邊嗰、那個。
0: 我試過啊，
3: 直情好似兜面刮。
0: 係啊，
3: 即
0: 係
3: 個背囊好似兜面刮你塊
0: 面。
3: 係啊。即係所以咧，所有即係奉勸各位聽眾、廣大市民啦，如果你哋坐巴士又係孭背囊，又坐上層嘅位嘅時候咧，當你哋落車嘅時候咧，最好將你哋嘅背囊咧掛喺你哋嘅胸前，
0: 咁就會安全啲
3: 咯。係啦，大家好啦。
4: 其實就算孭咗喺背脊咧，轉彎都會好大個嘅背囊咧、嗯，一樣會當佢左右搖動嘅時候，會將側邊嘅人咧係會受傷嘅。
3: 係
4: 啊，我真係見過好，因為有啲人個背脊。背囊真係好大，
3: 係啊，
4: 咁佢又唔知道後面其實已經阻礙咗好多位，咁呢啲都係一啲唔
3: 係
4: 太好。係
3: 啦，一搭地鐵好擠迫嘅時候咧，最好個背囊咧孭翻垂翻低嚟，即係隻手垂翻低，就唔好孭喺個身上面啦。係
4: 啊，其實好多
3: 第一又阻到人，又或者會整到人；第二咧可能俾人哋偷到嘢都唔知喎，係咪啊？
4: 呢個都係噶。
0: 嗱，我哋今日咧電話係1872312啦，就係講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缺德嘅行为啊，亦都欢迎大家上到面书专页留言啦。我哋今日有个贴文就系、是、我哋三位变咗喺一个地铁车厢入边搭紧车啊，模仿我哋见到啲行为嘅。欢迎你打电话嚟或者上面书专页留言，听一听 Beyond 嘅早班火车。

0: 续呼吁电话1872312，或者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讲下咧你搭公共交通工具遇过一啲缺德嘅行为。而家电话旁边有安哥喺度，早晨。
1: 系早晨啊，你好。
2: 早晨，安哥。
1: 早晨，
2: 你好。
0: 安哥，你有啲咩见闻同我哋分享？
1: 嗱，佢啲见闻咧，我就唔系搭巴士见到嘅，咁啊有几单嘅，咁啊第一单咧就我喺间茶记嗰度食嘢咧。咁啊，斜對面阿叔咧，攞搣腳皮咯。
0: 有搞錯啊！
2: 食緊嘢，
3: 茶餐廳
2: 大煞風景，
0: 即刻唔想食嘢係咪啊？
1: 係啊係啊，咁跟住係咯，跟住第二單我見過咧，就係喺行過公園啦，咁見到個女人，我諗40歲到嘅啫，係凍高腳喺度剪腳甲咯。
0: 頭先黎明都有講，
1: 唔係即係佢咧就唔係喺啲隱蔽地方嘛，好似大街大巷咁行過咁見到，我都佩服佢即係可以做呢啲咁嘅嘢都嚇。
0: 但係咧，
2: 嗰度唔係屋企嚟㗎嘛。
0: 其實我發覺有好多人中意喺街度。
1: 唔係呢啲私人嘅嘢做，應該喺屋企做。我唔明點解人可以喺街。
2: 係啊，
1: 同埋咧，你真係做揾個隱蔽啲嘅地方啊。
0: 我直情覺得揾個隱蔽嘅地方我都接受唔到啊。
1: 係啊，咁啊即係唔知人咩原因咧都係咯，大啊大定。講仲仲係咁四十都唔係阿婆嗰啲喎，仲要啊真係咁啊！仲有一單就係仲有一單就好似喺快餐店食嘢，咁我聽到隔離台咧，咯咁啊！咁我初以為佢嗰陣喺度篤嗰啲凍檸茶，喺篤嗰啲啊嘛，係嘛？啊，然後佢擺喺度洗假牙，
2: 哎呀，
3: 仲嘔心呢個。
1: 係啊，
0: 放咗落去嗰啲杯嗰度。
1: 杯嗰度啦，係啊，係啊，係啊。
0: 茶餐廳嗰啲公家杯啊？
1: 咁都私家杯咩？係
0: 啊，我接受唔到啊！
2: 真
1: 係
2: 接受唔到
1: 咯。
0: 雖然啊，即係雖然咁講，其實咧茶餐廳嗰啲公家杯咧，我就唔用嘅。但係你見到嗰個畫面，我真係
2: 好難好難，
0: 乜都唔想食
2: 啊！聽見冇管動啦。
3: 多謝安哥分享嘅分享啊！
0: 安哥，我知道你今日係咪點咗首歌咧？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多謝你嘅嗰個同事幫我揾到呢歌出嚟啦。
2: 好啊，
1: 呢歌係唔知好似1976年到咁上下。
0: 1975年啊，呢首係。
1: 75年係。哎呀，仲有嗰個唱片度有啲咩？

0: 喺度，你可唔可以读读俾我听？
1: 诶、我而家冇唱片喺手，因为我净系搵到呢首单曲啊。
0: 哦，得唔紧要，
1: 我冇问题。我阵间上网帮你搵下。
0: 哦，因为咧呢、這个歌咧好似系唔知系欧陆歌唱比赛好似得奖，我记得唔知第一名嘅好似系，我记得好似系唔错。
1: 你本身都系中意听英文歌系咪啊？
0: 流行歌呢种都会听咯，系咯，呢个就
2: 系
0: 咯。
2: 系咪你嘅饮歌啊，安哥呢只？
0: 对，咁有好多，唔系，其实呢啲只不过系因为我想讲就系呢啲叫即系沧海遗珠咯。其实呢歌系流行歌噶，不过我相信好多人都唔记得噶啦已经。
1: 哦，诶、如果你中意听沧海遗珠咧，我哋而家香港暖流啊，
0: 星期五啊嘛。
1: 哎呀，你点知噶？
2: 啊，系我哋啲 fans 啊吓，港台 fans。
1: 呢两个礼拜咧，我又揾翻玉石乐队嘅一啲歌啊。咁跟住上個禮拜又揾咗一首好舊嗰啲，即係譚詠麟啊嗰類嗰、那個年代嘅一啲歌、所以安哥你可以留意一下。
0: 玉石樂隊用我年代嘅咁就
2: 係啊，嗰陣時
0: 係、你講開你話呢只歌玉石樂隊唱過嘅喎。
1: 係、啊。
0: 係啊，係啊，呢只歌我記得玉石樂隊唱過。
1: 咁巧。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我哋一齊聽下呢首歌啦，
0: 好
2: 啦，
0: 拜
2: 拜，
0: 拜
1: 拜。安哥咧就揀嚟咗呢一首 The Shadows 唱嘅 Let Me Be The One， 我哋一齊聽一下。

0: 听声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4: 伏吃艺文时光，让我哋一齐回味经典。
5: 细听已故文化工作者岑日飞先生嘅录音遗集。
6: 为学啊，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就要能高。咁而我哋呢个节目嘅目的，亦都系想听众咧系做一个拥有广博知识嘅一个现代人。
5: 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5台。
4: 伏吃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0: 剛才我們聽了第一位安哥的電話之後呢，亦都買過廣告啦，因為我見到飛揚哥哥就很好，他就在面書專頁留言，他說希婷你介紹宣傳一下香港暖流的資訊啦，咁樣咁咧，而家逢星期二同四啦，香港暖流的最後一個鐘頭，即係晏晝12點至1點咧，希婷都會加入去傾偈嘅。咁同埋頭先同安哥講啊，逢星期五的最後一個鐘頭咧，會介紹一啲滄海遺珠嘅歌曲，咁、就係有啲似頭先安哥講嗰啲歌曲啦，佢頭先就揀咗一首《Let Me Be the One》啦。咁我都特登上網睇翻呢一隻黑膠碟咧。頭先安哥話佢想知道入邊呢首專輯仲有啲咩歌嘛？咁、我簡單講幾首啦。有一首咧叫做《God Only Knows》，仲有啊就係《Rose Rose》啊，即係兩朵玫瑰啊，《Rose Rose》。另外仲有啊，《Like Strangers》啦，或者《Stand Up Like a Man》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舊嘅歌，唔知道大家又有冇聽過啦？如果大家有啲咩歌想聽咧，歡迎啊！之後我哋喺奇力量專線都可以打電話嚟點唱嘅。而今日咧，我哋開嘅題目就係講緊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公家地方啊，我哋遇見一啲缺德嘅行為啊。而家電話旁邊有盧太喺度啊，你好，
1: 盧太。早晨啊，
2: 早晨，
1: 早晨，早晨啊，
0: 盧太，你又點咧？
3: 好啊，有咩見聞啊？係啊，搞笑
1: 我哋講下。因為咧，我坐地鐵，咁我通常坐車咧，我唔好擘大隻眼睇嘢嘅，我都係仰睡嘅。咁無意中咧，擘大隻眼見到個男仔，好寬仔骨嘅，好靚仔㗎，著曬西裝，高大都 OK 嘅，咁啊即係咁啊，佢初初咧就摸下個嘴唇邊嘅咁樣，咁
0: 我嘴唇邊
1: 係我以為有痕啫，係咪？即係勾痕嗰意思啦。然後佢攞嚟剪手指，睇到我咧，
3: 我咬手指甲係咪啊？
1: 唔係剪手指啊，
3: 選手指啊，選第幾隻手指啊？
1: 我又冇剪
3: 十隻，慢慢成梳成梳
1: 剪咗。我都話：哎呀，真係嘥曬你個樣啦！
3: 啊，一表斯文係咪？
4: 成人嚟㗎，
1: 一表斯文就係西裝。
3: 哦，就西裝嘅成年。
1: 大三廿零，三廿歲到啦。
3: 係。
1: 我心話死咯，咁即係佢呢個習慣嚟㗎，佢自己可能唔知㗎。
0: 嚇，30歲咯。
1: 唔係，所以小朋友咧細個咧有得動靜，家長要留意佢啲嘢。
3: 係啊，
1: 你唔留意嘅咧，佢就好自然㗎。因為我有朋友仔都係讀個中學都係好自然，對晚洗佢擺喺口度。
3: 哦，
1: 發炎啦，真係嘅，冇得講，佢真係好自然嘅。咁收尾咧好啦，咁我就望佢，又佢覺得佢再望住咧，好早尷尬。咁我又仰睡咯，咁我又唔理佢啦。咁呢個又撩我撩我鼻。
3: 吓！哎呀，又系用翻选手指嗰只手啊！
1: 啊，我想话阴功咯，
4: 佢唔系好洗好个面嘅咩？
3: 佢咧好中意食我哋咧以前嘅一种零食嘅，
4: 系啊，叫鼻屎。
3: 其实嗰啲第二
1: 件事啊，呢件事讲完啦，讲第二件事啊。咁咧有对，即系我坐巴士，通常坐楼上嘅，嗰个又冇位啦，啱啱坐喺車頭第二個位，即係單邊位啊！咁有對，我應該唔係夫婦嚟嘅，係偷情。我覺得仲係偷情。
3: 你咁都睇到，
1: 係啊？點樣咧？
3: 額頭有冇寫？
1: 冇寫，但係唔同嘅夫婦同埋即係偷情動作係唔同嘅。你哋喺家樓
3: 點偷法？點樣偷法？
1: 好核突嘅動作。我女士咧猛摸個男士邊度啦？我唔講啦，我心話不你咁核突嘅，我不你中間房啦。
4: 大庭廣眾喎，嗬！
1: 哇！有個後面阿婆都話：嘩，你咁核突嘅咁話。
0: 哇！即係其實係好多人都見到㗎喎，當時。
3: 咁當時有冇人猜聲四起呀？猜猜。
1: 冇。咁我話坐車頭第二個嘛，佢坐第一個嘛。
4: 係。咁佢又冇人睇到佢。
1: 我心話點會冇人睇到啊？你即係隔鄰仔睇到，你好肉酸噶嘛？
4: 佢以為人哋睇唔到咯。
1: 啊！我心話你偷情都冇咁偷
0: 啊！
1: 陰公，
0: 我覺得佢已經係進入咗一個旁若無人嘅境界啦。
1: 係啦，我想不如間房啦。佢唔係後生㗎嚇，五廿零歲。
0: 哇！仲五廿零歲添啊！
1: 五廿零歲個女人。
3: 哎呀！
1: 我男士都係差唔多，唔會好大嘅啫。我心話，即係夫婦唔係咁樣㗎，一動靜你喺街睇下啫，偷情嗰啲咧係唔同嘅，同夫婦一動靜啊，啲態度啊，
0: 啲咯係嘛，
4: 爭取每分每秒，
1: 講鬼咯啊，
3: 如狼似虎咁。
0: 哇！呢啲睇完要洗眼喎，盧太。
1: 我真話冇辦法，我啱坐
4: 車。會俾你撞到啊，盧太。
3: 有好多人咧，佢哋中意啲
1: 我諗佢咧，佢一上車咧已經係 送仔，因為我坐真係冇位，啱啱前面個位我坐咗落去啫，我通常都唔坐嗰個位嘅。咁、嗯、啊，好想俾我坐正，我想話佢坐咗，我做乜鬼咧？個女士，梗係喐喐來，幫佢摸，就即刻挨咗埋個男子嗰邊噶啦，冇心摸摸，我出去我以為佢大髀痕啊，
4: 挨兩下啫。
0: 仲要咧，老太，你坐嗰個位咧係觀賞嘅最佳位置，
1: 係、哎、啊，好鬼啊，
4: 陰公豬啊，
1: 好鬼佢，我真係話好搞錯啊，咩人嚟啊？我係女人點？
4: 但你講嘢佢仍然繼續係咁做，佢冇聽到你。
1: 我冇出到聲，我冇出到聲，有個婆婆啫、哦。
0: 其實就算嗰位婆婆出咗聲，我覺得佢都會繼續㗎。
4: 佢唔理，
1: 我繼續。
3: 有啲人呢係鍾意喺呢啲咁樣嘅情況，佢覺得好刺激啊，個觀感。
1: 講鬼
3: 喎
1: 真係。
0: 真係錯啊，老太。
1: 我唔得㗎，真係做得。我都係女士，我哋陀衰咗女士啊，我真係。真係。真真係差到不得了，
4: 真係有
1: 時有啲咁嘅行為，係
4: 啦，
1: 係啊，啖笑係咪啊？
4: 係啊，係啊，希望唔好撞到。
3: 好，多謝你電話，
4: 希望唔好撞到呢啲咁嘅情況。
0: 嗱，頭先盧太咧咪話第一位啊，有位三十歲左右啦，約莫三十歲左右嘅男士，好眉好貌，
3: 係，
0: 但係就咁就選手指嚇。我揀咗首歌俾，
4: 有選手指，
0: 特登揀俾阿盧太聽下，等你得啖笑啊！呢首歌咧叫做。勾手指尾啊，唔知佢选系咪净系选手指尾咧？

0: 啱听过有勾手指尾啊，今日我哋讲呢一啲公共地方缺德嘅行为啊。头先咪咪都有讲过咧，话譬如系啲小朋友系嘛，
1: 嗱、产生好多问题，
0: 家长冇好好管教小朋友啦，咁呢、个都系一个育儿嘅问题。
1: 系，
0: 其实咧都系一个。我覺得都會造成困擾
1: 嘅，係啊，同埋都係一個修養嘅問題啦。其實你教小朋友咧喺一個公共地方咧，應該遵守規則先。
2: 係啊，
1: 咁所以咧就唔好跑嚟跑去啦，或者喺嗰啲嘅扶手嗰度咧喺度玩啦，
0: 玩單槓
1: 係啊，真係喺度
0: 拉環啦，係
1: 啊，真係啲小朋友係好開心。我明嘅，小朋友係有陣時咧真係唔分唔出輕重，但係爸爸媽媽識分輕重啊嘛。咁你要教佢點樣去喺公共場合做適合嘅動作。咁你去運動場就梗係隨便，你可以施展。是是是，但我覺得有時候有些父母是不懂得管教小朋友、
0: 我聽到咩咁講呢，我又想起很快的、就是呢，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以前地鐵呢那個尾站呢是藍田站，暴露年齡添，即係而家就話去到將軍澳線啦，以前冇嘅，以前尾站咧係藍田站嘅。咁、如果我要翻將軍澳咧，我細細個就住將軍澳噶啦嘛，我哋就要搭到去藍田，然後再轉小巴。我記得有一次，我差唔多去到藍田站噶，當時咧車廂入邊係冇人乜滯嘅，得爸爸同我兩個嘅啫。咁、以前咧咪睇嗰啲無敵掌門人咧，咪會有條柱。啲人要揾個頭掂住條柱，
1: 哦、轉轉轉
0: 轉轉轉到可能唔知十個
1: 圈圈，
0: 你就要行條直線嘅。細個睇完嗰個卡掌門人之後咧，我就自己模仿嘅行為啦。咁因為地鐵站咪會冇人噶嘛，但係咧當我轉咗大概一兩個圈，我爸爸就嚴正聲明：阿女唔可以咁樣，你撞到人㗎。咁自此之後咧，我搭地鐵就好乖啦。其實呢個係講。
1: 是教育的問題，
0: 是懂不懂得管教，
2: 是啦，
0: 所以呢即有很多事情剛才這樣說，假和面呢都是自己
1: 的，是的。好像剛剛我在網上未回工之前呢，我看了一條片是非常有價值的，就是說呢有一個男士，他呢就帶個女兒去騎馬，咁咧嗰個女好細個㗎啫，我諗最多真係七歲到㗎啫，外國人嚟嘅。咁咧佢咧就居然佢同只馬相處得唔好啦，只馬將佢掉咗佢落喺地下咯。咁當然唔係重傷，我哋好輕微嘅。但係咧嗰個男人係非常做得好，佢唔係叫佢逃避或者責備只馬，佢係叫佢過去同只馬道歉。跟住佢再次爬，勇氣再爬翻上去，跟住只馬就好聽佢話。後尾咧，呢個女仔一路就拍佢，原來跟住同只馬相處得好好，佢同只馬關係好好，係啦，成
2: 成
1: 長，同埋佢係做咗一個好叻嘅騎馬嘅人。
0: 哦，
1: 啊，佢將嗰啲片段將佢剪輯咗，好好就係、佢第一次咁樣俾只馬摔咗落嚟，即係摔咗沙奶啦。佢仍然係同只馬保持好關係，同埋行埋去摸翻只馬，安撫只馬同埋道歉。
0: 嗱呢個咧就真係要培養，又所以大培養
1: 呢個真係好好。
0: 電話1872312，而家電話旁邊有 Brenda 喺度啊 ，Brenda 你好，
3: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Brenda，
3: 我提出好提出三點，第一點緊記切勿衝門，
1: 嗯，
3: 喺港鐵人哋叮叮叮，你仲去衝，我親眼見到兩個情景，
0: 尤其係三
3: 半秒啫，
1: 係
3: 啊，係啊。人叮叮叮你就唔好講啦，因為我哋長者千祈唔好五點後咧繁忙時間真係唔好
2: 放工啊，
3: 係啦，唔好我哋已經退休嘅長者，盡量早去早回係咩啊？我親眼見到兩個呢個情景，半爭半秒夾死佢噶啦。
0: 嗯，
1: 佢好驚。
2: 唔係啊，佢有陣時即係一碰到佢咧，個門鬆翻開都好啲啊。最慘咧，冇鬆開到架車又開始行駛咧，咁咪大件事啦，
3: 係啦。係咯，你要保障自己嘅人身安全，大家都要遵守港鐵規例嘛。你有事，成車人都要付出代價。
1: 係啊，係啊，
3: 係咪啊？第二點
1: 係
3: 小朋友細個我都見過踩上嗰啲港鐵嘅座椅。看風景，
1: 嗯，
3: 這個又是不要得的。
2: 是啊，這些真的父母管教的
1: 問題，
3: 穿著鞋啊，大佬，
2: 不是
3: BB 喎、BB 不會走你踩沒問題，他就穿著襪仔，但是會走會走你給他踩上去，所以對不住，我出街一定帶垃圾袋，我見到這樣的情景我一定站坐，
1: 嗯，
0: 我站住來坐、
3: 沒錯啦、第三點，在行人路上踩單車，因為我們住是新界區，哇！琴日5月1日啊，
2: 好多人嚟踩，
3: 好多人，系咪？全香港都放假噶嘛，咁老公知，哇！个个都系咁踩单车，
0: 踩上去行人路啊，
1: 咁啊真系好安全。
3: 系啊， 同埋我哋對面有間學校，我都好善意同嗰啲負責人講：你啲學生放學請唔好跑，我哋呢度係有幾棟嘅住宅，嗰啲婆婆揸拐杖嘅，你跑你撞到佢撞低佢就唔得了。
0: 哎呀，
3: 第二，你仲喺行人路上踩單車，嗱，即係你哋學校一定要話俾啲學生聽。絕不可以，而家好多時租單車噶嘛，
0: 係、嗯、啊係啊，而家好平添啊啲、
1: 啊、
0: 單車、
1: 啊啊，共用單車。
3: 咁呢個係絕對唔可行嘅、
0: 嗯
3: 交通警察係罰錢嘅、
1: 嗯，
3: 我親眼見過，係、
1: 嗯、
3: 啊，我仲以為唔係喎，阿 Sir 佢都唔係衝紅燈，唔得，行人路上踩單車照罰。
2: 应该有话明行人路啊嘛，俾人行噶嘛，
1: 系啊系啊，非常好啊 ，Brenda。
0: 其实咧仲有啊，多谢晒 Brenda，
1: 多谢 Brenda。
0: 其实咧除咗 Brenda 头先讲咧话踩单车踩上行人路咧，调翻转我都觉得好唔应该，就系、是、行人行单车径啦。
1: 嗯，
0: 呢、這个你留意一下，你下次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好多人都咁样做。点解啊？因为贪快脆咯。有阵时咧，你见到单车径咧去你想去嘅地方系快少少嘅。十步八步咧，系嘛？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咁样做咧，
1: 阻碍咗使用单车嘅人，
0: 你系影响紧两个人嘅安全，包括系你自己啦，同埋踩单车嗰个人，佢、
1: 嗯、
0: 又要避你，系嘛？用乜嘢咧炒埋一齐？咁你话个责任喺边个度咧？
2: 系啊，
0: 呢啲其实系好不负责任嘅行为嚟。
1: 嗰时我住沙田咧，成日都会踩单车去大埔噶，成家人我哋四个，咁都好多呢啲人车争路嘅情况出现嘅，要好小心咯，好容易你又撞我，我撞你嘅。
0: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千万切记小心，同埋千祈唔好咧去咗人哋嗰条线嗰度啊。跟住仲有个电话，今日咧电话都几多啊？
1: 非常好。
0: 有啊，咪咪啊，咪咪你好，
1: 咪咪，
4: 我希婷，
1: 你好啊，我都系咪咪啊。系啊，走黎明
0: 啊！多谢你啊，咪咪。
4: 系啊，冇啊！我想咧讲咧，啊早排即系而家讲起旧年啊，搭巴士
0: 系
4: 咁啊，未有对头位嘅。
0: 系、嗯、啊，四个嗰个位嘛，系嘛？
4: 系啊，有个咧，佢都系长者，我哋都系长者嚟噶啦。
0: 啊，
4: 咁个人咧就坐晒四个位，
1: 一个人坐四个。
4: 系啊，佢而家佢中间摆架车仔，嗰、
0: 哦、
4: 啲四方买送
2: 嗰
4: 啲，
2: 嗰只系好雅定，又嗰只好雅定。
4: 但咧，佢又唔系坐埋边个位，又坐出边个位。
0: 咁佢架车咧就放入边，
4: 架车就放中间，
1: 压晒所有嘅位置，
2: 即系变咗人哋想行入去都行唔到啦。
4: 就初初嗰几个站咧，啲人都因为有位咧都唔行入去，嗰条路线咧就好远嘅，去到元朗嘅。
1: 嗯，
4: 咁咧就去到中途咧就
0: 越嚟越多人噶
1: 啦，
0: 唔
1: 够位
4: 啦，点算咧？差唔多冇位啦，即系冇乜位噶啦，就剩翻
0: 啦，
4: 剩翻去嗰三个位度啦。咁、
0: 嗯、
4: 咪有个男人上车，
1: 嗯，
4: 阿姐姐，我就唔系话嗌佢俾位。阿姐姐，你系咪俾咗四个位嘅钱啊？
0: 哇，佢咁样开口问佢啊？
4: 系啊，我哋听到噶、
1: 哎。嗯。
4: 咁佢咧就揾隻眼嚟啊！嗰、那個男人
1: 係，
4: 咁誒做咩啊？咁冇，如果你俾咗四個位嘅錢咧，我哋就唔坐；如果你冇俾錢咧，唔該你讓一讓俾我哋坐。
2: 啊，好啊，
0: 咁阿姐姐
2: 點
0: 咧？聽完之後，
2: 係啊，
4: 聽完之後咧，佢架車佢唔知點樣擺啦，佢後屘就自己褪咗入埋邊個位。
1: 係，
4: 嗰架車仔咧就恐翻入少少，就俾嗰兩個人坐。
1: 是
0: 但是变相佢都系一个人压
1: 咗
0: 两
1: 个位啦，
4: 系啊系啊系啊，但压咗两个位都唔紧要，佢对脚仲要搭上嗰架车仔嗰度，
1: 唉，都冇办法。
2: 根本佢主要系拉嗰啲车就唔应该坐嗰啲位，
1: 唔系佢应该将嗰个放喺外边嗰度，即系行李嗰个位置，佢自己揾个附近嘅位坐。
2: 如果佢里边冇买到嘢咧，嗰架车应该收起添，系嘛？
4: 系啊，
1: 佢应该有嘢喺里边。
4: 最近有一個奇景，我仲好解釋。阿希婷，你未知我先生入咗院嘅。係
0: 啊，知道啊。
4: 係啊，咁我未日日都要搭差唔多嗰班車去嘅。
1: 哦，探佢係。
4: 係啊，要探佢，又係見到一個婆婆，又係日日啲次次都係咁噶啦，一個人就坐兩個位。
1: 嗯。
4: 佢隔離嗰個位咧就擺曬啲嘢，就算你啲人嗌佢啊，唔該唔該，
0: 佢都扮聽唔到啊。
4: 是啦日日都是如是的啦。
1: 嗯。
4: 那那个有那么听到那两个女人佢日日都是这样的，不给人坐隔离的。那 佢唔知咪俾四蚊錢咧，定係乜嘢咁喺度講。佢唔理你啲人啊，架車爆棚都好啊，佢都唔拎起啲嘢俾你坐嘅。
2: 嗯，
1: 係咁啊，功德心方面就唔夠啦。
2: 好自私啊，唔單止冇功德心，係自私嘅行為。
0: 同埋其實有其他人都有需要坐嘅。
1: 係啊，
4: 係啊，即係大家搭嗰班車，差唔多個個都係咁嘅年紀㗎啦，係咪你晏晝又冇乜後生搭㗎啦，已經係嘛？即係好似我哋咁，我嗱我聽完你嘅節目，差唔多起行㗎啦，出㗎啦。咁你呢個時間？老實說你沒什麼後生搭的啦，搭都是我們這些搭的啦，
0: 嗯，
4: 是不是？我駕聽不到的，我聽過幾次，麻煩麻煩，即是叫他讓位他都不讓，
0: 不啊，不報啊，聽不到咯，
2: 是啦，
4: 對啊，對啊，
0: 收迷了啊，耳仔，
4: 是啊，駕聽不到，即是望望去第二度，
2: 真是啊，一樣米食百樣人
4: 啊，是啊，是啊，是啊，還有一次搭地鐵更搞笑啊，我先生嗰时未入院噶嘛，就等嗰架车埋站，咁咧有一个阿仔，一阵架车嚟，你霸定位啊，唔好俾人哋坐啊。
0: 阿黎明都遇过，
2: 系啊，
4: 你又未系啊，黎先生嚟，
0: 系啊，大家
2: 系啊，我都
0: 遇过
2: 呢咁嘅情况，我遇过情况仲离谱啊！我咧嗰时系搭火车就入去大埔，咁咧我见到佢应该系即系一家人嚟嘅，有个小朋友咧，我谂佢系读紧小学嘅，就同佢妈妈，咁另外一个唔知嫲嫲定婆婆嗰啲嚟啦，咁咧入去你知嗰啲即系沙田嗰度嗰啲车咧，咁啊比较多人坐啦，咁一入去咧一有位咧就个个都希望有得坐，你知唔知个小朋友点啊？佢将佢自己嘅补充练习咧一飞。飛咗落去個空吉位嗰度，嚟霸位，
1: 佢霸一個位啫，佢唔係霸三位。
2: 唔係嗰時有三位起身啊，佢就即急不及待咧，佢啱啱佢有三個人啊，係啊，攞本本書嚟掟落嗰三個位嗰度，
1: 預咗一個位坐啫，佢唔係坐曬三個係咪？
2: 三個人，
1: 我坐曬三個，哦，好犀利，
0: 所以你話咧，唉，有陣時都
4: 唔係你呢啲係咪即家教好
2: 嘅？係啊，佢。最搞笑佢仲大大聲媽咪呀、啊、有位呀、啊、咁樣啊佢媽咪後面話哎呀你真叻仔呀咁
0: 好啦今日呢同美美傾到呢度
2: 啊美美
0: 多謝美美
1: 祝你
0: 周末愉快拜拜知道美美鍾意劉德華啦都特登將呢首歌送俾佢只想抱抱啊同大家講聲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上午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他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放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十分钟车程。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有最少75%业主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俾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收购方案开放俾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话，现时方案系最佳同最合理，若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将尊重佢哋嘅决定。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多宗嘅事故啦，咁先讲港岛方面啊，香港仔水塘道塌树咧系未处理好嘅，咁而家近住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香港仔水塘道咧有塌树，近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一带系挤塞。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咧，意外未清理，同样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冇挤塞嘅，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华富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华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啲挤塞噶，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咁喺九龙啦，较早前差唔多北去油麻地方向咧，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好翻好多。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入边快线嘅坏车都拖走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去九龙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龙尾就近管道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而家车龙长啲嘅，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好啦，嚟到星期六嘅下午1:09啊，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听众朋友，多谢你，感激有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星期六嘅下午有呢位主持人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啊，直至下午4:00，咁啊为大家咧喺星期六嘅下午送上我哋嘅金装粤剧。咁啊，今日嘅金装粤剧剧目咧就系《黄宝钏》，亦都系一个咧好经典嘅剧目嚟噶。咁啊，当年咧由千群粤剧团现场演出嘅录音。咁啊，除咗收听我哋嘅金装粤剧之外，留意住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77%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事不宜迟啦，带大家进入以下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今日咧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啊，吓咁啊讲说话嘅时间感觉都系声音有啲沙沙地啊，开始可能咧天气嘅温差大啦，咁身体又唔系好舒服啦，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咁希望咧大家都身体健康，咁啊希望包容呢把少少有沙嘅声音先吓，咁啊今日带俾大家同大家一齐欣赏嘅《黄宝钏》咧就是、当年由千群粤剧团演出啦，咁啊当中咧亦都系多位嘅著名嘅前辈、资深嘅前辈咧一齐演出，咁啊可以讲得系咧听呢套剧嘅时间咧，就已经好似现场睇紧嘅感觉，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受？一阵间去听嘅时候，尝试下吓，喺个脑海幻想中，多位嘅前辈都系现场嘅演出啦。咁啊，薛平贵方面咧就系华哥文千岁饰演，咁啊，以及有超群姐黄超群咧所饰演嘅黄宝钏，咁啊，其他角色包括咧有辉哥阮兆辉所饰嘅朱以醒啦，咁啊，有嘉明姐咧先饰演春梅，后饰演代战公主啊，傲龙叔咧就系饰演黄允黄夫人。就是普歌入星普的歌星，咁啊稍后仲有出场的角色咧，就包括咧有魏虎同埋苏龙咧，当年咧就由游龙哥啦，同埋细平叔蒋细平咧一齐演出噶吓，咁啊喺锣鼓响嘅时间，当然就要开场啦，头场咧就讲到咧喺呢一个彩楼啦抛下绣球嘅时间咧，咁啊亦都撮成黄宝钏同埋薛平贵嘅一段爱情，初逢嘅时间咧彼此未相见就已经凭住个绣球咧撮成一段好事，咁啊但系当时。薛平贵就未发迹啦，咁所以青衫一缕嘅时间咧，亦都系被呢位相爷咧所白眼啦。咁最后黄宝钏亦都坚持咧自己希望能够守节，咁既然绣球落得薛平贵嘅手咧，都希望认定对方为自己终身嘅对象啊吓。咁当时咧仲系恃住呢最后以三击掌咧了断咗咧父女之间嘅感情啦。咁离开相府之后咧，咁黄宝钏咧亦都带住春梅在身边嘅时间。亦都是去到破庙啦，遇上翻当日嘅薛平贵，促成一段嘅好事。咁啊喺开场曲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准备欣赏黄宝钏嘅头场抛绣球三击掌啊！

0: 上。
1: 抱歉，今日攀及精亲，相信可以欲动蓝田，福从天治。
2: 系啦，老千啦、啊，你又使乜怕丑至得噶？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跟你抛球选势，一定选得个好男儿噶。
0: 抛球选势。

0: 信有人十到受求，相信十到受求嘅，一定令老夫非常满意啦。
1: 受求经被人拾获，此人色泄名平贵，现在门前等候，得来告知相爷李知。
0: 哦，嚟，快请姑爷相见。
1: 速去。
2: 国长大人，三二娘佢纯孝贤良，一定配得到皇孙公子嘅、哦。
0: 我都相信，一定选得个金龟婿，快乐。

呢一个绣球就是我在相府门前拾到，正所谓良缘天赐，注定同令千金共结连理啊。

0: 心扣啊，否则便会招匪惹事。
1: 喂，收翻嚟！
2: 恶长大人。

0: 蔣湛絲啊，
1: 金卿啊，你真不是確不是啊？
0: 點解啊？
1: 堂堂相國一千金，應配好男兒，何所謂信義？何所謂原子？你不能如此說。阿國長，你快交佢十兩銀，就此作了事，作了事啊！
2: 叫聲薛平貴，你今日好福至啊！我打賞你十兩銀，雙方算了事。我有勢兼有才，我唔理你願意唔願意。
0: 人啦，俾十兩銀過佢。
3: 嗱，好容易賺噶，十兩啊！
4: 我唔要啊！
0: 喂，收住佢啊！
4: 自愧是寒鴉學英

0: 人穷志不穷，我势不可怜再呀痴走。
1: 喂走啊，
2: 走喺度做咩啊？
1: 你咪走得咁啊，你真系蠢过只猪。
0: 人唔认啊嘛，
1: 呢啲叫做捉到鹿都唔识脱角。
3: 哦，你唔好意思开声有我啊。
0: 喂大哥，
3: 有大哥做主啊，似企企埋一边啦。
0: 哦，你小心讲话。
3: 阿老老爷，
4: 喂，做咩你？
3: 你真系，你啲咁嘅为富不仁
1: 啊！你个女抛球招亲。四围就贴满告啊事噶嘛，又话不论贫寒富贵，讲到举国皆知，系咪咧？吓、啊，哇！乜而家想十两文咧银，咁就了事啦，系嘛？

0: 我弟佬肯呀，我都唔肯。世间上都边有公平？
1: 唉，
0: 唔得，唔得啊！唔得喎，
2: 不敢出言侮辱啊！最大的难题，叫家人
0: 做
2: 得重打一步。
1: 喂，停手啊！
2: 又不得再
0: 睇嘢，
1: 嗱系咪？
0: 打
1: 啦！喂，哎，放手啊！放手！放手！喂，大哥，大哥，你见点啊？
0: 唉，
1: 我都话咗你唔好多口噶啦。
0: 唉，
1: 大哥，起身啊！点啊？
0: 我四围搵条咸水草搏长条命，我终须有日都要虾翻你个老头儿子。
1: 哎呀，小心啊！
0: 你啊真系八月十五都开花，点点星红留不住。
1: 我都叫咗你唔好多口噶啦，
2: 哎，你撤退，
1: 唔使管。我哋自己会行啊！
0: 睇你讲，
1: 可叹英雄受辱在今那时，平浪他日有出头，永世都难忘今日天。
0: 我要收你两年啦，老爷。
1: 大哥。翻去我搵啲铁打酒同你捽下啦。
0: 哎呀，真系
1: 慢慢行啊，
0: 走。哎呀，
1: 食啊。
0: 哎
3: 呀。莫长大人，你睇薛平贵，佢堂堂仪表，他年定有飞黄腾达之日啦。你唔应该悔婚。受个人的冷似喎、
2: 阿苏龙宝钏是我最小的女，我当她如珠如宝，又怎会被她嫁乞儿啊？我为了她一生的幸福，才有逼得不已，狠毒如斯。
4: 国长，你讲得啱，讲得对，堂堂相国千金，怎可以嫁个乞儿仔得噶？我本来就唔主张抛球招亲嘅，事到如今，岳长不如咁咧，将三姨娘就许配周德，一来可以为三姨娘嘅幸福终身，二来就可以把谣言阻止啊！
2: 哦，咁都好，咁你两个就负责。答允啊，武家与周德嘅婚事，免外间有不满之词啊！
4: 真明。

0: 金银贝贝。
1: 你胖做啥呢？嘿嘿，阿宝川啊，你知唔知边一个执到个绣球？咁你又知唔知阿爹点样将呢件婚姻处置呢？
0: 阿爹，到底边一个将绣球执到？女儿都好想阿爹，你快啲讲俾个我知。
1: 真系估唔到，原来个绣球跌落个乞衣袋度啊！那个乞衣咧就叫做薛平贵，呢件真系离奇怪事啊！
0: 阿爹，呢啲都系天意嚟噶咯。既然个绣球跌落咗薛平贵嗰度嘅，我唯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敢推辞。
1: 宝川，咁又唔系咁讲啦。你系一个堂堂嘅相国千金，又点可以嫁乞衣啊？我将你许配武家元就得，可见父女爱女之心咧，无所不至啩。
0: 下爹，所谓忠臣不是儿子，你女不嫁儿夫，王宝川万不能卖婚改嫁。阿爹你还要三思。
1: 宝川。

门托管啊，有啲无言了我心爱泪啊。

得。为父怨贫爱富是为了哪一个？我失信天下是为了哪一个？你居然敢将我反抗，还说爹全部念起啊！

0: 人只是我也曾读过，三千九年我也曾听过。如果阿爹你爱惜报穿可怜报穿的，我求你给我手剑，我纵然贫富亦无钱。
1: 报穿，阿爹就因为爱惜你，所以将你嫁与周德武家园。如果你听阿爹的说话，几多金银珠宝，任你要都不要为止啊！
0: 女儿不要啊！
1: 你如果你一定要嫁接平贵嘅，
0: 当然啦、啊。
1: 我与你亲情斩断，你莫怪我冇仁慈啊！

Era!

来下去。若果你难低饥寒可求为父啊，他连悔恨也未见。

0: 我唔信啊！
1: 若然不信，大可亦嘅掌为凭。
0: 吓、啊！你话要击掌，我怕你不成，你又赖，你又赖，你又赖。

堂前既蒙父，堂后难。

目中盛嘅。

0: 啦，收听过咧，今日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啊，第一场讲到抛绣球三击掌啊吓，咁啊最后尾咧春梅咧当然系不舍小姐啦，所以咧就陪伴小姐离开相府咧，就千里去寻呢一位嘅薛平贵啦。咁啊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下午1:46，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79%。咁啊听听宣传声带，
1: 清晨早起唔单止能够显著提升专注力同埋工作效率。建立自信心和自律习惯，适合运动、冥想或者听下喜欢的歌曲，都会令一日充满能量。想听好歌，就由我钱佩佩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为你精选你哋喜欢的歌单，约定你啦！
0: 好啦，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时段啦，为你继续送上我哋经典戏宝《黄宝钏》啊！咁啊，当日嘅黄宝钏咧，就真系放下咗自己嘅千金之身啦，咁啊，离开自己住咗咁多年嘅屋企啊吓，离开家之后嘅佢咧，只系得身边呢位侍婢咧春梅所傍，咁啊，去到一个破庙咧重遇翻薛平贵嘅时间，咁啊，当时嘅一个真系成亲嘅时候。未有华丽的嫁衣，亦都没有摆下千人宴，破庙之中成就这一段良缘。和大家一起欣赏黄宝钏当中第二场山神庙成亲，继续有华哥和群姐多位的前辈继续演出。因为时间关系，所以2:00前我们欣赏一个片段，转头回来就会继续送上第二场余下的唱段。

落越大，我哋点算？哎呀，唔系呢度有间土地庙啊，不如我哋入去避下雨先啦，点啊嘛？落大雨唔怕。

0: 那个老怪公啊，我睇你几时死啊，真系。
1: 苏明，你听唔听到啊？好似有男人声过。哎呀，唔系啦，我哋都不如走马啦。
2: 好，你点走啊？出边有咁热，你睇下出边，呢个越落越大雨啦，又大雨又大，唔系咩？
1: 有男人响度，男人都唔紧要啦，我哋搵个地方匿埋一边，明下一边睇唔到，黑麻麻佢睇唔到我哋。
0: 哎呀，老贵公！哎呀，哇，真系！哎，
1: 叔叔，
0: 我几廿班啊，和美个龙室啊，真系。哎呀，佢几次噶啦，做乜今晚咁嘅嚟真系？唔得啦，行唔到出去噶啦，今晚咁大风咁大，求其。求其找个地方方便方便。哎，有怪又莫怪。有问题啊。哎呀，大佬啊，大佬啊，大佬。大佬啊。
3: 做咩大佬？伤口痛啊？
0: 唔系啊。
3: 做咩啫？
0: 我哋喺度踎都踎咗好耐㗎啦，係咪？
3: 係啊。
0: 做咩？你见过鬼未？
3: 鬼
0: 有鬼呀、啊、
3: 切土地庙边有鬼呀、
0: 啊、真土地庙有鬼才猛㗎嘛真係。
3: 吓喺边度啊
0: 有土地庙都有鬼你话嗰两只鬼猛到点呢有隻女鬼。
3: 女鬼
0: 身长条脷㗎。哎呀我而家讲起都打冷震㗎。哎呀。
3: 大哥我知道你伤口发作痛嘅啫。我哋喺度踎咗咁耐啦你都话点会有鬼得㗎就算真係有啊睇见我哋两隻穷鬼都怕咗三分啦、
0: 啊。唔係啊喂。土地庙都入得嚟嗰啲鬼係好猛㗎啦嘛。
3: 我又唔信啦、
0: 啊。喂、哎、你唔好啊。
3: 我睇下。
0: 你听阿哥讲啦。呢啲人真係生人都密近㗎。
3: 唔怕嘅。有鬼咪收咗佢囉。
0: 你又想咪真係收佢真係俾隻鬼担咗嘅事点啊真係。顾住阿細佬。细佬，
3: 哎呀，得噶啦，
0: 细佬知道
3: 喺边度噶啦。
0: 哎呀，土地公啊，土地婆显圣啊，有鬼啊，哎呀，真系，哎呀，好声啊，细佬，细啊佬，真系好声啊。
3: 喺边边啊？
0: 哎，喺嗰边啊。
3: 嗰边系嘛？
0: 哎，你真系够胆嚟，新鬼落土啊，真系。
3: 喺边度啊？
0: 哎呀，系咪咧？
3: 哎，得啦，你跳多几条啦吓，阿大哥，
0: 啊、
3: 有影噶，
0: 系
3: 边系鬼啊？你睇下，唔止两只，
0: 系，
3: 加埋啊四只、八只添，
0: 哇！你真系有影，
3: 唔使吓我啦，我唔惊嘅。而家我问你哋啊，三更半夜摸嚟土地庙，一定有绝大嘅原因啊！到底咩事？
0: 唔系鬼啊，
3: 人嚟噶。
2: 呢啲系好恐怖啊！点解佢唔惊？
0: 吓死佢！
3: 发个影
1: 啊！不如我哋都系走啦，唔知佢系好人定系坏人，我哋快走一阵多一阵啦。
2: 罗拉小姐，如果佢系坏人啊，我哋想走都走唔甩噶嘛。
1: 咁就算啦，
2: 吓佢唔到，抛佢咯。
1: 你够力咩？
2: 吓？
1: 唔系你个我捧起系咁，我梗系唔够力啊！我讲翻啲说话嚟抛佢。
0: 吓死人冇命陪呢个衰人啫，半夜三更黑埋。喂，咁样咩？
1: 你知唔知我哋系边个啊？
3: 唔知噃。
1: 啊，你梗系唔知啦。你知唔知啊？佢系我小姐，我系佢嘅丫鬟，叫春梅。
3: 哦。
1: 你知唔知佢系何家嘅小姐啊？
3: 都话唔知咯。
1: 唔知而家话俾你知啦，佢系相府三小姐黄宝钏。
3: 啊啊、
1: 我哋三小姐嚟嘅，如果你得罪咗我哋咧，唔守规矩，话俾相爷知道啊，将你两个嚟处分啦、
3: 啊。
0: 哦，揾你来。
3: 古道是谁？原来是皇上府嘅千金三姑娘。
1: 惊你，
3: 黄宝钏小姐系嘛？
1: 惊
3: 啦。咁啊，真系失敬失敬啊！
1: 讲嗱，一拍都即刻唔够胆啦。小姐。

0: 棍走啊！
1: 喂，唔好讲就扯住，我未闹啊嘛。
0: 啊，系噃，
1: 真系
0: 等你闹，
1: 整埋我份啫。
0: 好，你闹埋佢先。
1: 嘿，你两个嘢听住啊！万光话个细佬科下棍啊！
2: 你系边个？
1: 我成乜？我叫朱二整，系佢大佬，得唔得啊？成晚用火烧啊嘅心啊嘅心啊！你嗰只唔系你，行开！你嗰只龟公老豆啊，即真系为富不仁。我细佬执到个收购，以为从此行好啊啊运，点知佢当堂反悔，哎呀，仲打咗我一身。唉，真系。
0: 闹啦，大哥，闹啦，
1: 闹大啦噃，好似
0: 你揾啲嘢嚟闹下添得噶。
1: 哇，死啦，谂啲嘢闹，
0: 谂啊谂啊，
1: 好艰难谂咁啊。不过我点佢系真噶啦。哎呀，我今日与你狭路相逢，而得出你又精又钝咧，呢咁嘅千金小姐，数下佢咧吓，
0: 系数啊。
1: 你估你好叻啊，仲衰过我哋乞衣啊穷人。
0: 哎，闹得好啊！
1: 而家赶佢扯，俾翻嗰嚿嘢佢先。
0: 吓，请系啊，俾翻佢啦，唔好要啊，唔好要啊。
1: 你真
0: 我哋系乞衣嚟噶嘛，配你唔起噶。
1: 你以为
0: 你啲地方？
1: 你以为揸个咁嘢掟下掟下就得噶啦？
0: 俾翻佢，
1: 真系我掟翻你哋啊，唔要啊，唉，烂屎格佬啊，唉。
0: 好啦，赶佢扯。
1: 唉，哇，真系，
0: 唉，
1: 唉，又知你吓，唔稀罕啊，我哋
0: 系啊，唔稀罕啊，
1: 唔稀罕啊，
0: 走啊！

好啦，咁啊，讲到黄宝村咧，去到破庙咧，遇上翻薛平贵啊，大家知道对方身份之后咧，咁啊，亦都俾薛平贵咧，同埋佢嘅义兄啊朱义醒咧，就省到一面都系啊，咁啊，闹完一餐之后，咁啊，到底能唔能够成就一段良缘呢？你话啊，能够嘅，咁啊，到底边个能够撮成一对咧？吓，冰释前嫌咧，又要留待两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转头翻嚟，婷婷约定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早上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说，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该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表示，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个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通往黃珠路支路曾經係有壞車㗎，不過已經清理好，但龍尾係仍然有待消散㗎，咁龍尾而家係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園圍。 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做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保持忍让。可能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金装粤剧
9: 是啊是啊，听紧嘅咧就系金装粤剧嘅环节啊吓，咁啊但系你所支持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啊，咁啊翻翻嚟咧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节目。咁啊今日我婷婷林伟婷啦为你担任主持，一点钟至到四点钟为你送上金装粤剧，就系黄宝川啊吓。咁啊啱啱咧喺新闻之前咧，我哋欣赏过第一场同埋第二场开手嘅唱段啦。除咗欣赏歌曲，亦都有留意住天气情况啊，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79%噶，紫外线指数系四强度，属于中等。咁啊同时之间咧放假嘅时候啊，咁啊有好多朋友都会啊同屋企人啊同亲朋戚友聚下啦，留意住天气预测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而天气展望方面，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或22度噶咋。咁啊，留意住天气方面啦，温差咧可能日日都比较大啲嘅，咁啊感觉上咧都系凉凉地。咁啊，加上我自己都系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所以都系会加翻件外套，加翻件披肩。咁啊，因应住个人嘅需要啦，有啲又佢话哎呀，唔係啊，好熱喎咁樣，咁所以每個人嘅體感温度都不同啦，咁所以因應自己嘅需要去加衣添暖啦。好啦，返嚟嘅時間呢，等我就照顧你身心靈健康，當然繼續同大家一齊欣賞我哋今日嘅金裝粵劇黃寶川啦。喺新聞之前呢，我哋欣賞過第一場呢就係拋秀球三擊掌，咁當時都講到呢黃寶川呢離開上府之後呢放下千金嘅身段，破廟之中呢亦都與薛平貴相遇，咁大家呢就你一言我一语啦，咁当然咧，黄宝川系即系置于一个咧几无辜嘅状态嘅，咁最后尾 边个能够促成呢一段嘅好事，喺呢个破庙之中，能够让薛平贵同埋黄宝钏咧得成分配咧吓。事不宜迟啦，继续为你送上当年咧千群粤剧团，包括有华哥文千岁啦、群姐黄超群，仲有我哋一众嘅资深嘅前辈，包括阮兆辉、游星普、奥龙、嘉明姐陈嘉明啦，加上咧仲有游龙哥啦，以及蒋世平啊、世平叔嘅歌声。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为你继续送上咧黄宝钏第二场山神庙成亲。

0: 真嘅？
1: 你都话啦，我哋女仔人家做咩夜妈妈？风又大雨又大，要走出嚟至得噶。就因为我哋小姐同相爷脱离父女关系，将你哋四处寻找咋？
0: 哎呀，
2: 真系啊！
0: 唉，咁真系难得，
2: 真系难得啦，咁真系。

0: 的小姐咁勇敢咧做啊人，佢精切保存，仲收埋啲信咧任，你唔好过于固执，
1: 唔会啦，
0: 就但可以放嘅心，你系大好嘅大好英雄。

0: 大哥講得啱，
1: 要賠翻不是至啱。頭先你鬧過人啊嘛，真係。
0: 我會啊，三姑娘真係對唔住啊，真係。

0: 真好啊！你哋要相亲就可以还相亲，要相亲啊，此后莫相分。唔系拣日就不如撞日咧，不如即日就成婚咧。
1: 啊！我哋
0: 你哋咩啫？
1: 我哋乜都冇噶嘛，
0: 即系冇个谂计嘅啫嘛。
1: 哦，你谂啊！
0: 我做个主婚人，呢位
2: 春梅啊！
0: 啊，你喊做春梅啊？
2: 系啊！
0: 春梅姐，春梅姐，你就嚟就扮大冚，咁、
2: 哦、
0: 一於就行婚礼啊，两个马上就成婚。
1: 点惩罚啊，大哥？
0: 好似争咁好多嘢喎。
1: 系啊，
2: 你咪懒开心噃，响处嘈嘈震，祭品三生都未曾有，
1: 点
2: 样共成婚呢？新郎新娘冇新衣，你话去边处揾？若果欲成婚啊，你真系有排谂啦。
1: 咁咪真係
0: 我有名叫做嗰啲咩星喎、啊、真係。
1: 係你阿神上身啊，你有名叫做。
0: 我就想啦，真係有神上身就得了㗎呢，真係。我有名叫做智多星，唔該你埋嚟就俾我攬攬。
2: 俾個吹做咩叫我埋嚟俾你攬攬啊？
0: 俾我攬我攬。
1: 大哥你講嘢先。
0: 俾我攬攬啊。唉，真係我都
2: 俾你諗。
1: 系
2: 谂谂系咪？叫我行埋嚟俾你揽揽。
0: 边个行埋嚟？听咁我谂。
2: 做咩叫我埋嚟俾你揽揽啊？
0: 飞外揽我揽啊！
1: 大哥，你讲嘢先。飞
0: 外揽揽啊！唉，真系我都。
2: 俾你谂。
1: 系
2: 谂谂系咪？叫我行埋嚟俾你揽揽。
0: 边个行埋嚟？听咁我谂完就话俾你听咁解啊嘛。我哋有几多样嘢咧？唔使惊，炮仗啊揾个口做。
2: 哦，炮仗揾口做。咁仲有呢？
0: 诶、欸，唔怕，菜脚就做三生，
2: 炒、到三生。
0: 喂，咁有乜办法？冇啊，乜办法啊？真系先就烧猪啊！冻咗你同我都未掂啊！一系我哋自己扮啦，趴喺度。
2: 真
0: 系，系噃，新郎新娘嘅吉服就真系好难揾，
1: 借唔借到？
2: 我小姐都好啲，你睇我小姐都有啲嘢。
0: 呢嚿嘢够唔够啊？拆
2: 开
0: 都唔够啦，真系。
2: 阿姑爷个身材咁大都遮唔到啦。
0: 佢又系高个头嘅，真系。
2: 呢个我嚟拜堂都揽住个身嗰度噶嘛。咩啊？
0: 唔使谂啊，就唔使谂。同土地公啊，土地婆就借一阵，相信佢唔会怪啲细蚊嘅。好啦。咁我又做埋大伯爷，至多把口就吹埋鼻音咧。
1: 菩萨嗰件衫都惊动埋，
2: 我惊肚痛喎、
0: 啊。菩萨都冇亲啊，至多拜拜佢啫。而家咁你咁临
2: 阵急，
0: 临阵急去
1: 咁都冇办法，
0: 拜
1: 多两拜虔
0: 诚啲咧。
2: 哦，
0: 虔诚
2: 拜拜佢就唔会肚痛啊！你话噶
0: 土地公土地婆，唔好意思，我个细佬娶老婆啊，请你饮啦，
2: 我小姐借件衫着啊，
0: 一阵就还翻俾你吓。
2: 我话还翻俾你，
0: 得噶啦，细佬你顶啊。
1: 佢应承未啫？
0: 佢岌头噶啦。
1: 哦，
0: 你睇唔到啫嘛，唔好意思啊。
1: 应承咗噶啦，得噶啦。
0: 嘿，
2: 哎，
1: 着得啦嗬。

0: 哎，好在土地公土地婆有底衫嘅啫，真系唔系又核突啦佢。
1: 哇，嗰啲尘
2: 而家着啦嗬，
0: 系梗系啦，唉，唔通听日接着
1: 咩？姐姐，嚟，有干净，
2: 不又几啱身，
0: 干噶啦，你几靓你睇真系，佢真系唔错噶，系咪？睇镬真系唔错嘅，
2: 好似度身订造咁噶噃。
0: 喂，细佬拧拧过嚟。
2: 哦。
0: 唉，真系啱啊啱啊，不有前冇后嘅细佬。
2: 吓、
1: 啊？我猜撞鬼你又有后嘅咩？冇后啫，咩有前冇后啊？大吉利是你梗系有后啦，点解冇？
0: 大吉利是，你冇前冇。你睇下
2: 后边有咩啊？
0: 你话做嗰啲做乜嘢嗰啲几无良咧？咁都咁。
1: 点解？吓、啊？冇咗一半啊！
2: 后边有咩？我睇唔到后边
0: 有
2: 冇。
0: 因為土地公見前邊嘅啫，
1: 睇前邊得噶啦，後邊唔使睇。
2: 唔緊要咧，
0: 又幾無良咧，係嘛？即係咁都咁嘅，你真係。喂，咁你得未啊？
1: 得噶。
0: 嗱，
2: 嗯，
0: 而家嚟，
2: 哦，
0: 揸住。係
1: 咪要咁樣揸住啊？
0: 係嗱。
1: 啊，咁跟住咧？
0: 咁而家呢個婚禮就馬上就要舉行。
2: 嗯。
0: 我有兼職嘅，我身兼兩份。第一我是做大白嘢啦即是就是做主婚啦第二我要就是做埋堂官因为婚礼嘅礼仪就唔可胡混劳烦啦
1: 春梅
0: 我成日唔记得你个名唔知道叫咩
1: 梅呀、
0: 啊、梅呀、啊、梅啦真係咁样
2: 我哋系咪要开心啲㗎啦
0: 係开心啲啦而家笑一下开始春梅你做大琴我把口又做八音这个婚礼都够认真是吧是起定
2: 哦起定
1: 你说准备了
0: 我第一份先
2: 大哥我们做什么现在
3: 姑爷姑娘清晨行来更恶
0: 是这样的了那些你未見係、哎、真係你見得少咩你同我成日
1: 好似女人咁樣
0: 咪嘈啦你識咩真係
3: 行禮動樂
0: 打啲打啲打啲打以靠手啲啲打啲打啲打啲
2: 喂
1: 喂喂
0: 口哨
3: 山口哨家屬借啦
1: 喂喂喂你啲好似人哋瞓低咗瞓低咗嗰啲，
2: 大哥啊，
0: 搞錯咋咩？
2: 你搞錯咗，
0: 記錯咋？
2: 唔係因為
0: 我哋撈得嗰啲多，
1: 瞓低咗，瞓低咗先至係。
0: 係撈得嗰啲多，你咁就死嘅真係㗎。
2: 你諗講嗰啲啦。
0: 係啦，我諗來諗去諗唔起喎，即係拜堂嘅點嘅咧，咪真係死啦佢。跟住成日記埋嗰啲咁嘅。哎呀，
1: 我唔識噏㗎，我靠曬你㗎。
0: 啲嘟啲嘟啲嗰啲都怕係啦。
1: 係啊，我諗係啩。
0: 又嚟過，
1: 又嚟過。
3: 動作。
1: 我又要
3: 滴滴嘟滴滴嘟滴，
2: 拜得未啊？
3: 一拜天地，
0: 再拜高堂。
1: 咁你啲音乐咧，你噏字得噶？
0: 你冇听
3: 嘅。滴滴嘟滴嘟滴嘟滴，滴嘟滴嘟滴，夫妻交拜滴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滴嘟滴，送入东皇滴嘟滴嘟滴。
2: 大哥啊，边度系新房啊？
0: 其实新房就几恶谂，不过乜嘢都上得通嘅。一阵你哋喺个横厅就等一等。
2: 哦，横厅。
0: 我同啊，我又唔记得咗你咩名嚟嘅。
1: 好梅
2: 嗰
1: 個梅咧，
0: 啊！
2: 唔係，大哥，你叫我哋喺橫廳等，橫廳等就停咗嗰啲。
0: 唔係，係呢度嗰個橫廳，我哋嗰度有兩條柱嗰度咪係咯。係、哦、你聽完咧，咁就我哋會帶你入新房嘅。
2: 哦，
0: 因為就係呢度係廟啦，好多嘢就唔可以喺呢度交杯合。近嘅就因為失禮個菩薩嘅，係咪？我哋慢慢諗，慢慢諗，燒埋串炮仗先，唔好喐住。
2: 哦，
0: 燒炮仗啦，細路咁易啊！
1: 你好似屙

0: 嘟
1: 嘟，好似冇电咁嘅。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
0: 冇錯啦，我就是大伯爺。
1: 大伯爺，
0: 而家咪嘈。
1: 咁你又叫咗佢入去啦。
0: 係。
1: 咁啊，而家夜媽媽啦。
0: 係咧。
1: 咁夜媽媽個新房咧？
0: 新房就未曾起好。
1: 嚇、
0: 啊！起碼都要等一陣啊！
1: 新房未起好。
0: 我哋前後左右冇乜屋仔噶啦，想話借人哋都唔肯啦，係咪？
1: 係咯。
0: 係。
1: 咁都要瞓覺。
0: 行幾遠？有座磚窯啊！而家冇用，都将近成年又阻紧噶啦。嗰度就系个破窑，不过道门好彩闩得冚嘅，遮风又挡雨。
1: 咁咪要捐捐入去？
0: 喂，马死就系落地行啦，系咪？
1: 咁啊系。
0: 而家就冇屋企啦，唔通喺个街嚟瞓咩？
1: 咁啊系，你话得噶啦。
0: 不过。新房要有张床、
1: 啊，要系咯，要啊，空溜溜噶嘛，
0: 要就空溜溜，唔通喺个地下瞓咩？
1: 系咯，咁啊点咧？
0: 得啦，帮手放埋四块半啦。
1: 我猜，做咩要帮我抬四块半啫？
0: 唔系四块半，四块半床板啊！
1: 为什么会有四块半的床
0: 板？
1: 我一四块半那些啫。
0: 嘿，大家利是咁啊，即系人哋新婚整副四块半嚟做咩啊？赠庆啊，而家真系。
1: 系啊，那些都很好瞓噶。你第日有得瞓都算好噶啦。
0: 你瞓过啊？
1: 唔系啊。
0: 啊？
1: 我听人咁讲噶。
0: 嘿，俾你吓死我真系，四块半床板。
1: 床板点解会四块半呢？
0: 四塊就分兩份，
1: 四塊分兩份，
0: 每人分兩塊，那半塊留回第二天那個細蚊。
1: 哎呀，
0: 哎
1: 呀，衰鬼嘢，喂，你諗得出嘅，即係連呢樣嘢你都係梗係講親嘢就撇撇落嘅啦，點解？
0: 呢啲係久唔久有嘅聲響嚟嘅。
1: 嚇？
0: 啊，有啲聲響。係啊。
1: 你四塊半喺邊啊？
0: 挺近呢個係。
1: 你個四塊半。
0: 喂，幫幫手啦，阿。
1: 梅啊，春梅啊，
0: 点解你咁容易记，我都记唔到嘅咧？真系，真系。

0: 你做你做咩？抽抽筋人个嘴。
1: 阿妹，阿妹，你都怕未嫁老公噶？唉，你都不如同我。
0: 啊，做咩先？不如你等等。
1: 你同我倾多阵
0: 啊。不如啊，我系未嫁老公啊，真系。
1: 嗱，你未。

0: 教老公即系冇人等门啊嘛，系嘛？冇人等门，咪倾多阵都唔紧要啦，系嘛？
1: 倾多阵，
0: 系啦。
1: 哎呀，半夜三更啦，就嚟天光啦，出边又冇风又冇雨啦，仲同你倾，嘥气啦！
0: 嘥气啊？点解啊？

0: 喂，撞你个鬼嚟做咩？吓，你无啦啦咁早走嚟做咩你？吓，哎，真系。
1: 阿姐大哥，阿姐大哥。
2: 唉，做乜事啊你？
1: 乜你咁夜都未瞓？我有一件事情急于走嚟就将你揾，因为西凉进烈马，觉得非常之要紧。朝中嗰班食失米，
0: 点啊？
1: 冇个都够勇敢，搞到皇帝出榜就招英雄，王榜呢？我攞咗就有一份，而家就揸到紧。知道你细佬阿薛平贵武艺高强，人勇敢。
2: 系啊，
1: 嗱，明日叫佢就系去应试，可以一举成名，就天下震，天下震啊！
0: 喂，个西凉个阿妈咩咁厉害啫？
1: 西凉烈马唔系阿妈，
0: 我以为佢带咗个阿妈嚟，咩咁厉害真系？诶，
1: 有只马，
0: 有只马，
1: 系
0: 有榜文，
1: 有榜文啊！
0: 读俾我听，
3: 朱大哥
0: 咩？
3: 你唔系玩我系咪啊？
0: 咩咩？
3: 我叫得你做大哥嘅，你又梗系叻过我噶嘛？你
0: 事实识
3: 得多过我噶嘛？系咪？
0: 系，
3: 我
0: 识讲啊，
3: 我识佢，我唔叫佢做阿哥咯，我你叫我做阿哥。
2: 摆低，
3: 摆低，
0: 我读过俾你听。
3: 系好嘅。
0: 嘿、hey, ，真系大哥即系大哥啦，系嘛？
3: 系啦，
0: 啊，厉害吓、
3: 啊，
2: 磅星
3: 啊，
2: 磅星，
3: 磅星，
2: 磅星啊，呢啲叫做磅星。系、西凉进列夸
3: 咩啊？列夸咩叫夸？
2: 重要嗰啲嘢就夸啦，
3: 重要就夸，即唔重要就唔使夸。
0: 我都唔知系咪马字嚟嘅，唔敢读嘅啫。
2: 西凉进列夸
3: 啊，
2: 朝中咧，朝中认得个人字，朝中无人夸，
3: 朝中无人夸，
2: 无人夸，
3: 无人夸，
2: 即系搞佢唔掂啦。咁、都唔明白你真系系嘛？
3: 系系
2: 有人能，
3: 有人能。
2: 能
3: 夸夸夸夸，
2: 即系话搞掂咁，即系搞掂佢啦。有人能夸夸
3: 夸夸，
2: 官方夸夸夸，
3: 官方夸夸夸，
0: 即系话封到咧唔得掂啊！哇，好厉害啊！
3: 好厉害！
0: 喂，佢封做咩啊？封做夸夸夸啊！
3: 夸夸夸，
0: 几厉害啊！真系
3: 啦，
0: 咁解咁呢张嘢就叫啊我细佬。拿住去咪搞掂咧，系嘛？我细佬咩唔掂啊？我细佬万讲系马，龙都搞得掂啊！
3: 唉，你记得咯，
0: 整张磅星俾佢叹叹吓。
3: 你记得喎，
0: 咁啊记得啦。西凉进列夸，朝中无人夸，
3: 系啦，
0: 有人能夸夸，
3: 系
0: 就官拜夸夸夸，
3: 系啦。诶，
0: 咁都唔知，
3: 好嘢，
0: 好嘢，好嘢。叫我细佬明朝嘅应试，
3: 系啦，
0: 希望佢平步青云啊！
3: 好嘢，
0: 整翻杯先。
3: Okay。
4: 好啦，啱啱咧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金装粤剧黄宝钏》啊，咁啱啱欣赏过第二场咧就系、是、山神庙成亲，咁啊讲到咧薛平贵啦同埋黄宝钏咧就成就良缘啦，咁啊呢一场咧而家听翻嘅时间咧吓，当年去睇嘅话咧都会觉得咧似系阿辉哥嘅啲才艺表演啊，咁所以一路听嘅时候咧一路都真系好似睇紧戏嘅感觉啊，希望你喜欢。好啦，一齐欣赏过第二场嘅唱段啦，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2:37嘅。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79%。听听宣传声带，
5: 条路系直定系弯，我哋控制唔到，但系点样行，用乜嘢心情行，可以由自己控制。
6: 佛法就好似人生嘅导航，引导我哋用轻松嘅脚步行出最自在嘅人生路。
5: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智慧同行。
7: 金装粤剧。
4: 好啦，返返嚟呢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呢戏曲天地嘅时间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呢陪伴住大家。咁返返嚟嘅时间呢就继续同你一起欣赏呢今日嘅金装粤剧呢就係黄宝川。咁当中带俾大家呢嚟到第三场嘅时间啦，第三场平贵别摇。咁当中呢亦都有继续有华哥文千岁啦，同埋超群姐黄超群等等一众嘅前辈呢一起为大家演出嘅。咁当年嘅演出嘅录音啊，咁喺呢场亦都讲到当时嘅薛平贵咧，经已平复咗咧呢个即系红中烈马啦，咁啊并且得到皇上嘅赏识啊吓，咁啊有谁知道咧佢嘅不仁爱父咧对佢咧多番嘅针对啦，咁啊亦都令到佢咧最后咧就要即系发配去外邦啊吓，到底故事发展如何？同大家继续一齐欣赏黄宝川嘅第三场平贵别摇啊！

头戴金盔一点红，身穿袍甲透玲珑，自从降服红中马，征讨西凉，再立功，阿、啊、爷。

好啦，啱啱咧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嘅咧就系、是、今日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啊，咁啊欣赏到第三场咧《平贵别姚》嘅唱段，咁啊华哥同埋阿群姐咧当年去演呢个唱段嘅时间咧，用翻我哋古老戏嘅排形式啦、排场啦，咁啊所以咧都系唱古腔嘅吓，咁啊听翻之后亦都觉得哇累积可以即系俾我哋后辈啊，都系一个好好嘅养分咧，可以听翻当年前辈嘅录音啊吓，咁啊望下个大钟咧接近3点钟噶啦。咁啊，有少少嘅提一提啦。我记得咧，礼拜一咧去代天地嘅时间咧，代主持天地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嘅支持啦，亦都多谢你哋先。咁啊，另外咧就有听众提出咧，就话啊，我哋会唔会嗰啲金装粤嘅可以一个星期咧可以播到一套啊，就唔使分两个星期啊。咁当日咧都有解释过嘅，因为当年咧一啲嘅演出咧，现场嘅演出咧，嗰个演出嘅时间比较长啊。咁啊，所以而家我哋譬如3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面咧，就未必能够咧可以一次过播晒，咁就唯有咧就将可能结尾嘅片段啦，或者结尾嘅唱段咧，就留待下个星期六咧为大家播放。咁所以都希望大家了解翻我哋嘅情况啦，希望大家包容啦，咁啊同埋都期待你每个星期都要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嘛。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望下大钟咧都接近3点钟，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红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红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表示，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他的威胁和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先是对古巴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对古巴的新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的个人与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可能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啦，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08噶啦。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翻翻嚟咧继续喺星期六嘅下午咧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直至下午嘅4:00。咁啊，余下唔够一小时嘅时间咧，同大家咧一齐继续欣赏今日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咁啊，因为当年嘅演出时间都比较长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未能够话全个长剧咧一次过完整咁播出，咁啊，余下嘅场口咧就要留待下个星期六咧为大家送上，希望咧体谅同埋包容啊，咁就有你嘅支持。咁啊，而天气方面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79%噶。咁啊，喺呢个时间带大家进入金装粤剧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咁啊，翻翻嚟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当年千群粤剧团一个现场嘅演出录音啊！咁啊，带俾大家当年就有华哥文千岁饰演薛平贵啦，群姐黄超群咧就系饰演黄宝钏，咁啊，以及有阿辉哥阮兆辉所饰演嘅朱以胜啦，咁啊，先饰演春梅后饰演代战公主嘅咧就有嘉明姐陈嘉明，咁啊，有阿傲龙叔饰演嘅黄允啦，普哥游星宝饰演黄夫人，加上咧魏虎、苏龙等等咧，就分别咧由阿游龙哥同埋阿细平叔。蒋世平分别饰演嘅，咁啊，同大家咧喺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第三场平贵别姚嘅一场，咁啊呢一场咧亦都好考文武生同埋正印花旦嘅，咁啊除咗系做工啦有排抢之外啦吓，亦都当时咧就会以古腔演出啊，咁啊所以非常之珍贵，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华哥文千岁同埋超群姐黄超群咧演绎嘅呢一段平贵别姚先。

0: 三姐，你有开呀门？
1: 谁人叫门啊？
0: 你家夫郎回来了。
1: 这晚是谁回来了啊？

0: 真是失望回来，失望回来，请进。
1: 山姐，请啊请。

0: 为父讨根凄凉，得了好印，都都哭如哭呀。
1: 哎呀，你妻子带路下天之地，
0: 且慢，三姐你还借天地，为父借你，还有许多苦情在后。
1: 还有什么苦情在后啊？
0: 唉，三姐啊，为父讨根凄凉，丧父红中密码，唐王大约公安为后应都都啊哭啊。哎，谁想你父母人在于唐王家前难就已奔，射刀被谋错进朝堂，难经重任，思量如此做饭，免安平贵大兵前取，攻打思量将后营刀刀全车几杀，一为妈宝先生只要立刻欺情，回大妈婆有去散借你钱那必了。
1: 哎，这话当真？
0: 好，行。
1: 夫人，
0: 夫人，散借。哎呀，散借。

0: 为夫恐怕随时休矣，该来就无期发散者。
1: 去时有人。

0: 解压，又能暗驾西勇，内来看。长头稽查，要统寻日本，长地稽查，要捞妹搏斗，要门之外呀，要干柴西南，老怀三千暗驾西勇，就是
1: 统寻一帮，老马。

这些男家使用，莫须都无叫吗？

为父这里有两担二将，这一将三文月望宋龙吹粮，这一将是沙本月望艾夫吹粮。请三姐，你手。